0: 会化水平，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整改好答卷。要树牢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意识，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力守护肇庆大地绿水青山。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工作干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持续激发县镇村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好总结好行之有效的特色打法，为全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为总抓手，加快打造新时代人才强势，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更好汇聚各方英才。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5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做说明。端州区、四会市、怀集县、高腰区金利镇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一直以来，我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为肇庆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新担当、新作为。其中，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坚持扎根肇庆勇担当，履职奋进促发展，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日产能600万平，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及生产研发、工业互联网、研学、工业游于一

0: 创新研发中心，积极争取创建绿色工厂，立足新耕大湾区，辐射华南市场，聚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做强做大，顶服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集群。
1: 作为人大代表，吴木生在履职过程中牢记履职初心，积极参加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调研以及人大代表小组活动，了解人民群众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当好宣传员，积极宣传肇庆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以商引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集聚，持续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结合自身企业去年增资2亿元打造制造创新工厂的实践，对人大代表如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摸索。
0: 我认为代表业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要将代表的专业优势与产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紧密结合。今后我将创新履职方式，围绕产业链组建代表小组，促进链上企业的沟通协同，同时坐实调研监督，及时发现并疏通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另外，积极推动搭建产业代表联络站等协同平台，促进技术、人才、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资源要素精准对接，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聚焦0到3岁婴幼儿家庭托育难、育儿难民生痛点，依托党来照福微食市品牌，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项目，将专业育儿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以精准服务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每到周日上午，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跟随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专业的科学育儿理念也在互动中传递给在场家长。这温馨的一幕是立德社区依托党来照福微食市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3: 我们走访发现，很多年轻父母对科学养育有迫切的需求，但商业早教机构价格高，离家较远，我们就想把专业的育儿服务直接送到居民楼下，让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群众愿意来、盼着来的亲子驿站。
1: 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立德社区将一小照户列入党来照福微食市清单，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品牌。作为省市计生协项目试点社区，立德社区迅速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场地资源，按照亲子活动标准进行适龄化改造，还组建了由社区党员、专业幼教志愿者构成的护苗先锋队，确保项目落地有人抓，日常服务有人管。家长赵女士：
4: 非常多谢提供咁好嘅平台，现场嗰啲老师啊都非常咁有耐心同埋爱心，咁作为家长呢、我哋都好放心嘅，上完课之后呢都知道点样去教佢。
1: 据介绍，向日葵亲子小屋主要围绕音乐律动、亲子阅读、运动游戏、小儿推拿四大专题开展系统化亲子活动。自今年4月10日开课以来，已顺利开展4期，常态化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在这里，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快乐成长，家长们也学到了实用的育儿技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3: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认为核心是从我要做出什么成绩转变成群众需要我做什么。我的政绩就是当好一株向日葵，扎根社区的土壤，始终朝着群众需求的方向生长，把温暖和光明传递给每一个家庭。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肇庆。

0: 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15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在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据悉，新建金马大桥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 1936.6 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高腰与佛山三水，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目前项目实行两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十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近日，风华新能源电子信息增资扩产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为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选址端州区云贵路东侧地块，拟采用过渡性开发建设方式开展高性能锂钠离子电池生产，项目总计划投资2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温州大学科研团队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展两爬类专项调查时，记录到盾头蛇科和角蟾科物种，经温州大学科研团队运用分子技术鉴定，确认此次记录的物种为台湾盾头蛇和福建掌突蟾，两者均为鼎湖山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为保护区两爬类家族再添新成员。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15日，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日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一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日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自然资源部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 131.42 万吨，钼资源量 10.77 万吨，银资源量793吨。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当地时间14日，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 1.17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5: 水是不可以代替的宝贵资源，我们要节约用水，科学用水，例如可以用洗米水来淋花，用洗衣服水来冲厕所。其实家最好有一个惯例，就是无论哪个上厕所都提前问一声，提醒大家少点用水。这样听起来似乎很搞笑，但是的确是一个节水的高招来的。树立人人珍惜、人人节水的良好风尚，我们一起来吧。

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早晨，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郭鸿辉，1935年7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及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令到小小的郭鸿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定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嗰阵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咁即使系当时嘅高端轿车，亦都暗藏诸多缺陷。司机们话，一旦遭到提升，车就好似系一匹未驯服嘅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呢一步仲系一步要参加外事活动嘅国车嚟添。
5: 啊，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跟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也要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直出去了。说外交无小事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车改好。
4: 这番说话字字插心，触动了郭鸿辉。1971年，呢项关乎国家声誉嘅重任落喺佢嘅肩头，解决高速操纵稳定性难题，研发新一代红旗轿车。
5: 做高速操纵稳定事件，特别在摸索阶段是有一些风险。这个事情任务已经接受了，你必须完成任务。
4: 风险挑战咁都仲可以靠意志去化解，但理论嘅缺失、专业设备嘅匮乏、技术经验嘅空白，并非单凭一腔热忱就能够克服。尤其是找不到符合标准的高速试验场地，课题面临半途而废。危急关头，郭鸿辉创造性提出考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湖待源的试验方法，在宽度仅为国外试验场1/5的场地上，成功实现时速140公里以

0: 上的高速操控测试。测试稍有疏忽，足以车毁人亡。郭鸿辉就是这样冒住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想返，他还谦虚讲到要归功于司机师傅的技术好。
1: 那头韩叔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这贴着这边路上都是，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把他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实验会出问题，大概就这样做的结果啊挺有效。
0: 历时几年的时间，郭鸿辉不单止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项凝聚着他心血和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1: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这个办法走，要去钻研研究，只要把它基础的科学的东西学得比较深透吧，去用它逐渐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我对科研的兴趣。
0: 从青丝到白发，郭鸿辉始终步履不停。作为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中国汽车底盘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贡献那就给国家做贡献，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才行。
0: 1993年，郭鸿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了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以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要自主设计开发。
1: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实际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必须搞得很清楚。
0: 又是从零起步，又要平地起高楼。郭鸿辉带领团队用3年的时间，鉴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六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1: 很多东西都没有呢，那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去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0: 1994年5月，郭鸿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亦都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中格外刺眼。
1: 那时候想买轮胎线台，那我们就想这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给你。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0: 2007年初夏，72岁的郭鸿辉鼓起之灵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关键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1: 很多人就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

0: 亲眼见证实验室入面的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的硬核产品，郭鸿辉心中百感交集。从白手起家的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他用半生坚守兑现了自己对科研对产业的承诺。
1: 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尽四位要，一个是自主，第二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四位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再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发，让他解除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
0: 东行科研报国，不忘薪火传承。郭鸿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愿，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的重任。虚心善以前人为师，创新不为前人所限。这个是郭鸿辉对后辈的恩赐寄语，亦都是他躬身践行的人生信条。如今这句箴言镌刻于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展厅内，静默无言，却力量绵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守护真相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要扛起来。无奈前江苏省徐州市破院的高中生于宁鹏，从多个渠道新发现了一批日军侵华相关历史资料。去年他曾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过日军侵华文物史料。于宁鹏的故事要从六岁那年讲起。他的大伯于安记带他走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企在遇难者遗骸前看着日军暴行的实证照片，于宁鹏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从那阵时他深刻意识到，守护历史文物就是守护民族记忆。2025年电影《南京照相馆》深深触动了于宁鹏，看完之后心里面就好像是烧着一把火，他开始用自己的古玩渠道主动去找日军侵华的实物证据。去年9月，于宁鹏在二手网站发现一本日军花剑部队相册，他和大伯决定用20,000元买低，怕快递整坏，于宁鹏从沛县到长沙一路将相册捧回家，刚到手就有人开价200,000，他一口回绝，赚钱有其他路子，将相册买回来是为了令他发挥最大的价值。花剑部队相册中收录44张珍贵照片，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在天津设立野战医院的情况。照片清晰记录了医院化验室、物资室、病房的布局，以及日军的医疗活动和医院工作人员的情况。2025年12月5日，于宁鹏正式捐出花剑部队相册。与花剑部队相册同时捐出的另一件文物史料，是侵华日军中尉山川二人于1937年12月18日寄往日本福岛县山川德太郎的战地相件。信中有这样的文字：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占了，在17日举行了盛大的军司令官入城式，我们接受了检阅。日军的嚣张气焰清晰可见。今年4月，于宁鹏又将17张记录1938年徐州会战的日军原版照片捐给邳州与黄山抗日阻击战遗址纪念园。于宁鹏说，这些全部都是侵略者自己拍的，铁证如山。在收集罪证的过程中，于宁鹏曾收到过邮件威胁，但这份威胁反而令他更加坚定，文物不会讲大话，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必须守护好。在于宁鹏看来，这类承载民族伤痛的侵华罪证绝不能售卖或私藏，唯有公开展示才能够令历史真相被看见。未来他计划报考考古专业，更深入地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

0: 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1989年嘅鹿皮货车入边塞满晒人，汗味同埋即食面嘅味道沟埋喺一齐，蛇皮袋放喺脚边。王兴喺逼嚟逼去嘅车厢入边，又向前行咗两步。佢嘅身高勉强能够摸到行李架，衫袋入边系妈妈买黄豆换嘅路费。呢程要去边度呢？去东莞做乜嘢呢？唔知，只系知道要食饱饭。玩具厂嘅流水线从朝转到晚，打饭师傅往每个饭盒入边不一学菜都会习惯性咁震两震，有人闹几句就离开咗。咁而王兴冇走到，班工友收工就去跳 disco 唱 K， 咁而佢就报咗会计班。嗰一股饿出嚟嘅劲头令佢喺呢一座燥热嘅南方城市扎落根嚟。起点系流水线，但终点绝不能系。好多年之后讲出呢句话嘅时候，王兴已经系广东一家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嘅老板。咁多年嚟，呢一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将称为工业牙齿嘅钻针推向全球顶尖水平，凭借核心设备全盏自主研发嘅技术能力，月产能过亿支嘅产业规模，钻针全球市场占有率近30%，稳居全球第一。当年打了几年工，王兴换了一间小公司，开始跑电路板销售业务。老板承诺做得好就按销售额返点，没想到王兴真是做成了，老板却食言，最后收入和当初承诺的差了3-4倍。望着王兴闷闷不乐，哥哥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你能不能够拿到货？第二，有没有客户？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哥哥说，我们自己做。1997年，因为哥哥的鼓动，王兴拿出打工储低的2-3万元，成立了电子材料经销部，将大厂回收的折旧钻针清洗磨尖之后再卖给小工厂。一部电话，一部传真机，一台研磨机，王兴和妈妈、兄嫂、弟弟轮番上阵，只是靠手工第一年就赚了大约10万元。但中间商的日子并不好过，上游卡技术，下游压价格。你不卖给我产品，我就自己做。2004年，王兴从贸易向实业转型，三个研发人员没养鸡，对着资料倒推工艺，图纸扔自己画，零件就自己磨，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咁试。首台设备公关的时候，关键技术卡了整整3个月。他日日踎在车间同团队一起小步快跑，试一个参数失败，再试一个又失败。最难的两年，股东不拿工资，赚到的钱先发给工人，剩低的再投入研发。过几年，东莞的夜晚到处是闪烁的霓虹灯，流行歌曲从大排档音箱入面传来，空气当中混合着炒米粉的油烟味。王兴工厂的车间灯光一直着到后半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至，沿海工厂订单断崖式下跌，有人关门，有人走佬，一些国内外大厂利润下滑，开始寻找性价比高的替代品。这个时候，王兴再次抓住了机会。设备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技术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工厂是我们自己的，成本优势摆在那里，只要通过测试就一定能够争取到大厂订单。他对技术团队说，如果样品测试通过了，我奖励一台汽车。测试通过了，他真的送了部车。订单涌入来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有点恍惚，销量猛增50%，一路狂奔。时代的浪头打来，有人被拍翻，有人被托起，区别往往在于浪来之前你准备了几耐。产量年年扩张，市值一路攀升。2022年11月，王兴的公司在创业板上市。上市敲钟那天，王兴站在人群里面，镁光灯打在块面上，台下好少有人知道，这个就是当年孭蛇皮袋来的那个河南姑娘。从河南到广东，从流水线到谈判台，她走了30多年。有人问她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她说，我生来并没有拿到大女主剧本。30多年前坐在鹿皮货车里面那个又瘦又细的姑娘，连听日的早餐在哪里都不知道，她只是从来都不肯停低，吃不饱就去找饭吃，被人骗了就重新来过，技术上被人拿捏， 就

0: 己做。而家佢鍾意喺車間入面行，隔住玻璃一排排設備無聲運轉，比頭髮絲仲要細嘅針頭飛快起落，喺電腦板上打出肉眼睇唔見嘅窿。呢啲細細個嘅窿將喺世界各地嘅手機、電腦、服務器入面照見更大嘅世界。車間外，東莞嘅天空同30多年前差唔多，潮濕悶熱，雲壓到好低。唔同嘅係，當年嗰個連廠門都唔敢抬頭望一眼嘅廠妹，如今企到咗一條全球產業鏈嘅最頂端。有人話，王興嘅成功係得益於時代嘅紅利，但亦都正係成千上萬好似王興咁樣嘅勞動者嘅努力奮鬥，共同鑄就咗呢個偉大嘅時代。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咁跟住落嚟时间，一齐嚟认识一位浙江宁波嘅环卫工，佢叫做李磊，今年57岁。李磊中意写诗，每一个人不曾留意嘅细节角落，佢都细心观察。呢几年清晨早餐店腾起嘅热气，午后路边广场舞嘅身影，快地站门口嘅寒暄，都被佢写入咗诗入边。电音开启增广场，灵魂舞步卸戎装，阳光午后多明媚，再来一空又何妨。这个是李磊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他说这首诗仅是耗时5分钟就完成。
3: 看见人家跳舞，我车子停下来跟人家交流了两句，我说我2天给你写一首诗，结果呢我车子坐上去了要开走，他们电音开启了，我马上灵感就来了。
0: 在李磊的家里面存着几百首诗，他将他们叫做是市井帖，记录的都是自己工作生活当中的所见所感。翠柏路西一包铺，食客过往与敬呼，早市晚餐皆生意，宅来尘寰当日主。在路段执勤中，看到同事因为家中老父病危与亲人通话泪目瞬间，他写了夜席，灯辉似寒宵，街园橙衣薄，分文采凌冽，四目成沟壑。李磊写诗要从40年前讲起，他自细喜欢读李白的诗，想好像李白那样能够用诗句来记录生活。虽然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依然在日常工作之余，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努力提升自己的诗歌创作能力。为了生活，他做过建筑，做过装修，2008年只身到宁波打工，装修保安，这座城市令这位外来人找到了归属。李磊，
4: 这是我第二个故乡，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毕竟在这边生活了那么久，所有人待我都好。
0: 生活慢慢好了起身，但命运却被李磊看着一个玩笑。2017年他被查出颈椎间壁神经，做了大手术，钢板至今还留在身体里面。手术之后，他在病床上睡了1年多，又在轮椅上坐了1年多。那两年是李磊人生当中最灰暗的日子。手术那日麻药退去，李磊迷迷蒙蒙当中听到妻子一声声地叫着他，于是突发灵感的他写下了一首诗：万畔青山已未应，一语天言万阙心，从此青山成旧色，相逢不必李遥琴。
4: 当我听到最后一声喊的时候，这首诗的话就从灵魂里跳出来的，我一个字我也不敢去改动它。其实我知道它哪个地方不好，但是我确定没改，因为它是我的那个原浆。
0: 病了之后，李磊的身体大不如前，他辞了原来那份工，应聘做了环卫班组长。这份工作不会太辛苦，令他有了更多时间去观察、去感受、去记录。
4: 比以前多了有10倍都这个样子。诗词写的话，最多一天都写过8首。最少的话一天有2首这样最少的。
0: 暖阳呼照大清桥，运河堤岸柳细腰，行人莫问径深浅，且看环卫轻弯腰。李磊的诗写的都是身边人身边事。无奈前他受邀参加了宁波市海曙区一个作家协会的分享会。在分享会的现场，一名作家分享了自己的新书，书中描写自己作为外地人来到宁波生活30年，对这座城

0: 子的感情。而这份心情也都触动了李蕾，她都分享了自己为这座城市写落的诗句。素酒为宾皆作子，朝朝暮暮写海柱，古流月湖皆入诗，迈如长卿作身体。身旁诗人冀崩认真地听着，他说第一次读到李蕾的诗的时候感觉很亲切。
1: 我们呢过去写这个基层啊，总是以作家或者诗人的身份他去写，你低下身姿去看基层，和基层呢他平视自己的生活，中间一定是隔了一层，所以我读他的这个诗呢就感觉非常的亲切。
0: 李蕾
2: 以前啊是一个人写诗，写好了呢就是自己看看放在那，今天有组织了写的诗啊，有人看了有人聊了，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让他们啊指导我，这样的话我可能对将来创作有更多的收获。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一个水壶，两个推子，五把剪刀，在泥土芬芳中搭起微型非法谱，义务将乡村老人过长的华发修剪整齐。近一年来，80后任行的美发事业不单止在车水马龙的商圈，更加是免费延伸至秦巴山区偏远僻静的村社街巷田间地头。在县城店入面，推荐声混杂着会员卡推销与发型潮流的讨论。而山野间提到即会和风声鸟鸣合奏。忙一日零入帐，染一身尘，黐两脚泥。翻山越岭间，任行的足迹遍布陕西西乡县80几个乡村，已经帮800几个乡村老人免费剪头发。例如今被大量网友赞为暖心发型师。任行自觉经历平凡，初中未毕业就去河南打工，又南下深圳学非法。2015年翻到老家西乡县结婚生子，在县城繁华地段开了间非法铺。人流集中的地方竞争激烈，任鹏曾经每日对磨营销，走到田间地头为老人免费剪头发，既费工又不赚钱，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就藏在泥土之中。下午两点半，任鹏揸摩托开往巴山深处。在县城，他多服务90后、00后。一入山，双眼就盯住行动不便的爷爷嫲嫲。摩托车行到西乡县洋河镇凤凰村，任鹏向住地入面做嘢的老人嗌：妈妈，免费剪头发制唔制啊？天气咁热，剪下舒服、啊。老人陈玉珍73岁，正喺度帮玉米撒药，蹒跚走过嚟。任鹏顺咗落地，板凳仔扎入土中，围上护根，剃刀作响，剪刀开合。老人鬓角额前清爽起身。由于非法铺离屋企有成两公里，再加之腿脚唔系好方便，佢上次剪头发仲系2月初二。任鹏所在嘅陕西汉中市西乡县位于秦巴腹地，山大沟深。近年嚟，虽然交通路网已经大幅改善，但年轻人外出非法铺变远咗，行路费时，坐车嘥钱，剪头发成为咗山区老人嘅难题。2025年5月探亲嘅时候，任鹏听讲话邻居爷爷曾经要拄住拐杖行一个几钟山路去集市剪头发，佢受到触动。既然我有这个手艺，为什么不顺手帮下手呢？而之后他和妻子余丹每周腾出一两日，将非法铺从县城搬到乡间。原来赚少啲钱亦都唔够咁踏实。当剪刀只为修剪银发而非推销烫染套餐，手艺真正回到了手心。从一个到300个，老人真心的笑容令路途的辛苦不值一提。11个月，任鹏同妻子每周都入山，摩托车跑咗上万公里。人数最多嘅时候，20几位老人喺地入边排队剪头发，县城年关亦都好难见到咁样嘅场面。老人们嘅暖意亦都喺度回馈住任鹏，有人塞板轮核桃俾佢，有人攞出唔舍得饮嘅牛奶，叮嘱话下次嚟晒啲钱俾你啊！同一把剪刀嘅两面，一面谋生，一面谋爱。路边野花、山间飞鸟、老人们真诚朴实的笑容，人与人之间相向奔。

府嘅善良都喺度治愈住任鹏。下午五点，喺84岁老人屈敬元嘅邀请下，任鹏拎住工具包上门为佢瘫痪在床嘅老伴朱莲英剪头发。疾病越衰老，令到两位老人家嘅生活显得寂寥。尽量打薄啲咧，不如再短啲。平时说话唔多嘅任鹏，努力拉住屈敬元倾偈，为嘅系帮两位老人单调落寞嘅日子增添一抹亮色。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就靠县城嘅非法铺维持生计。常年咁样免费跑，值唔值呢？任鹏同余丹嘅答案系肯定嘅。凭良心做啲好事，仲能够令到乡村老人嘅生活多一啲热闹，多一份温暖。呢种幸福感，攞乜嘢都换唔嚟。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备考学生食香菇可以保持大脑清醒，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备考学生以及用脑量大的办公室工作者，如果经常都觉得好疲劳，上课上班打喊路不断，不妨可以多啲食菌类食物，食猪牛羊肉，好容易会减慢大脑嘅供氧速度。因为人体喺消化红肉嘅时候，会产生血液黏稠度增加嘅酸性物质，亦都令到血液较慢咁样流向大脑，而减少咗供氧，令到人成日都打喊路同埋好攰。而多啲食菌类食物，例如香菇、平菇、茶树菇呢啲嘅干品或者系鲜品，佢哋都系属于碱性食物，可以减少血液黏稠度，有利于提高血流量和供氧速度，还可以提供一定量的蛋白质，还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除此之外，备考期的学生们应该多些增加蔬菜和水果摄入。有不少的家长为了改善考生们的学习环境，还会在室内摆放绿色植物。对于这一点，专家就不太赞成了，因为绿色植物一般白天是产氧气，晚上就会排出二氧化碳，所以会影响夜间室内的空气质量。其实保持室内通风才是改善空气质量的关键。专家还有特别提醒，就是考生其实应该经常去户外运动，改善血液循环。如果发现备考的时间出现严重的头晕、头痛和失眠多梦，或者是情绪上面的异常，例如容易烦躁、发怒和情绪低落的话，可能就是跟大脑长期缺氧有关。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医院咨询一下，是不是有必要进行高压氧治疗。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备考的学生可以多些吃香菇，保持大脑清醒。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味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风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切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抗蛋为原料，手工制作，
2: 酥香清甜，如意吉祥，是广货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货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货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949，
2: 畅行949。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3: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4: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5: 煮饭提前洗米，并浸泡10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6: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7: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8: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5: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8: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9: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喂，你好严重啊！
1: 吓，咩严重啊？
0: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1: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系好饱啊，食唔落啦。
0: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1: 所以呢，
0: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掰。

0: 哎呀，我唔记得关灯啊。
1: 唔紧要啦，睇场电影啫，好快返嚟㗎啦。
0: 哎呀，唔得啊，每三度电就要消耗1000克嘅标准煤，节约用电。

0: 就等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噶。
1: 搞掂，咁而家出得门未啊？
0: 哎呀，快啲啦，电影就嚟开场啦。
1: 喂，咪行咁快啦，等埋我啊。
0: 随手关灯好 easy， 节约用电悭多啲。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九四点九，夏日。

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哭完又。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揭批邪教本质，弘扬科学精神，崇信科学，反对迷信，拒绝邪教。
2: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3: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2: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3: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4: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5: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4: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我是一个行人，我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走人行道，过马路走斑马线。
3: 我是一个机动车驾驶者，我开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礼让行人，不逆行，不乱停乱放车辆。
4: 我是一名骑行爱好者，我踩自行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
5: 我们都是交通安全的文明践行者。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肇庆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3: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4: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
5: 生活中
4: 先有期待
5: 同惊喜。
4: 肇庆电台
5: FM94.9
4: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5: 陪你一直期待。

但是过客无权目送，爱侣约定未来亦匆匆，寂寞就如闹市喧嚣中不再抱拥，多少次虔诚祈

多少次虔诚祈求，魔鬼可得救，念念绝望仍接受，多少晚安。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男女之间对感情嘅睇法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使系同一件事，都会有唔同嘅感受。所以在情侣之间，如果不肯沟通和换位思考的话，是很难可以行到最后。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揭批邪教本质，弘扬科学精神，崇信科学，反对迷信，拒绝邪教。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1: 贵报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4: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5: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赵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百千万工程人才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激活制造引擎，做优服务生态；省市人大代表吴木生深耕实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深入学习中办、国办、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推动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对地方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动真碰硬，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特别是围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点领域，坚持认真核查，厉行厉改，积极创造条件，坚决整改到位，进一步提高整改质量与实效，同时抓好边督边改、举一反三、完善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措施，提高环保监督智慧化水平，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整改好答卷。要树牢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意识，深入推进绿美赵庆生态建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力守护赵庆大地绿水青山。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工作干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持续激发县镇村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好、总结好行之有效的特色打法，为全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为总抓手，加快打造新时代人才强势，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更好汇聚各方英才。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5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

0: 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做说明。端州区、四会市、怀集县、高腰区金利镇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一直以来，我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为肇庆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新担当、新作为。其中，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坚持扎根肇庆勇担当，履职奋进促发展，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日产能600万平，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及生产研发、工业互联网、研学、工业游于一体，带动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这些都是鼎湖山泉质数化创新工厂的亮眼标签，为肇庆食品饮料特色产业提供了升级样本和可复制经验。办好企业，做强实业，这是吴木生作为民营企业家助力地方发展的核心担当。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2: 依托制造创新工厂投产，我们紧扣肇庆食物发展规划，布局打造饮用水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积极争取创建绿色工厂，立足新耕大湾区，辐射华南市场，聚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做强做大鼎湖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集群。
0: 作为人大代表，吴木生在履职过程中牢记履职初心，积极参加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调研以及人大代表小组活动，了解人民群众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当好宣传员，积极宣传肇庆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以商引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集聚，持续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结合自身企业去年增资2亿元打造制造创新工厂的实践，对人大代表如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摸索。
2: 我认为啊，代表业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要将代表的专业优势与产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紧密结合，今后我将创新履职方式，围绕产业链组建代表小组，促进链上企业的沟通协同，同时坐实调研监督，及时发现并疏通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另外，积极推动搭建产业代表联络站等协同平台，促进技术、人才、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资源要素精准对接，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陪伴下，跟随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专业的科学育儿理念也在互动中传递给在场家长。这温馨的一幕是立德社区依托党来造福微时事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1: 我们走访发现，很多年轻父母对科学养育有迫切的需求，但商业早教机构价格高，离家较远，我们就想把专业的育儿服务直接送到居民楼下，让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群众愿意来、盼着来的亲子驿站。
0: 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立德社区将一小照户列入党来照福微时事清单，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品牌。作为省市计生协项目试点社区，立德社区迅速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场地资源，按照亲子活动标准进行适龄化改造，还组建了由社区党员、专业幼教志愿者构成的护苗先锋队，确保项目落地有人抓，日常服务有人管。家长赵女士：
2: 非常多谢提供咁好嘅平台，现场嗰啲老师啊都非常咁有耐心同埋爱心，咁作为家长呢、我哋都好放心嘅，上完课之后呢都知道点样去教佢。
0: 据介绍，向日葵亲子小屋主要围绕音乐律动、亲子阅读、运动游戏、小儿推拿四大专题开展系统化亲子活动。自今年四月十日开课以来，已顺利开展四期，常态化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在这里，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快乐成长，家长们也学到了实用的育儿技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1: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认为核心是从我要做出什么成绩转变成群众需要我做什么。我的政绩就是当好一株向日葵，扎根社区的土壤，始终朝着群众需求的方向生长，把温暖和光明传递给每一个家庭。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15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在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据悉，新建金马大桥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 1936.6 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高腰与佛山三水，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目前项目实行两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十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近日，风华新能源电子信息增资扩产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为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选址端州区云贵路东侧地块，拟采用过渡性开发建设方式，开展高性能锂钠离子电池生产，项目总计划投资2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温州大学科研团队，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展两爬类专项调查时，记录到盾头蛇科和角蟾科物种，经温州大学科研团队运用分子技术鉴定，确认此次记录的物种为台湾盾头蛇和福建掌突蟾，两者均为鼎湖山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为保护区两爬类家族再添新成员。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15日，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日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

0: 为期一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日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5A、05B 星等五颗卫星发射升空。自然资源部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 131.42 万吨，木资源量 10.77 万吨，银资源量793吨。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当地时间14日，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 1.17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薄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 949精品剧场，
3: 下面请大家继续收听《康熙大帝》第30集。
4: 喂，上次讲到呢日朝早，康熙想摸清班布尔善系咪真系敖伯嘅同党嚟，就请埋佢一齐去郊外游玩白云观。佢两个啱啱睇完嗰个大鼎，行过东边走廊睇啲泥公仔嘅时候，魏东亭呢就留低应付一个小

无事，搞掂啦，想过埋去嘅。一立眼，吓、啊，见到康熙嘅老师伍士友咧，立起长衫嘅前襟，正兴致勃勃咁拾级而上。咁啊，行到康熙哋先头睇过嗰个金顶旁边，转嚟转去喺度仔细推敲噃。苏麻喇姑就跟在后边，好似有啲神不守舍咁嘅样，四围咁张望。哎呀，呢云大镬啦！魏东亭啊，当堂发晒毛啦，睇转头睇下康熙同班布尔线，哦，仲喺度品评紧嗰啲塑像，于是乎就静静鸡褪过去。苏麻喇姑咧，一早睇见佢，撇低伍士友先，揸低唔觉意就一路褪埋嚟。咁两个人就屈过去西边走廊一幅烂墙后边，魏东亭细细声埋怨咧：，喂，小姐啊，你点搞噶？呢边就应付紧一位运势魔头，啊，点知你又带个太白金星嚟？喂喂，而家点算啦？苏麻喇姑就话啦：，你仲好讲添，索府嘅人冚唪唥调晒出嚟，已经说阻紧，里头摆晒空城计。咁伍先生要嚟，我係家奴嚟咋喎，点难得住佢呀、啊、你仲唔快啲諗辦法，喺度急有乜用啫。魏东亭眉头打晒闸啦，諗咗一阵，既嚟之则安之啦，一味你一味避都唔係辦法嘅，不如索性就等佢哋见下面，我諗都唔係好紧要嘅啫。哎呀，咁啊，咁就怕伍先生一开口就叫龙儿，咁点算啦？咁啊，咁啊，至多系串煲嘅啫。总之到时你唔好出声，醒神啲，睇我眼色行事就系啦。讲完，魏东亭就急急行翻过去康熙嗰头。离远听见康熙连说带笑，呢个丘处机又系无事生非嘅。牛鼻哥道士帮啲和尚嚟吹，写出个西天取经。啲后人仲戆居居作出呢啲故事嚟，不伦不类咁摆喺呢个三清道场度。班布尔线就接口啦，系啊，将嚟呢个冠重修，使唔使要呢啲故事呢？吓，魏东亭听到呢处就连忙接口话啦，啊，讲起西游，我仲听咗一个笑话噃。咧，我哋清军入关，兵临河间府，省里头啲百姓咧要避兵灾。走清光晒啦，咁有个老伯爷公临出门口嘅时候，睇见个门神，佢就话啦噃：，唉，屈迟敬德、秦叔宝，如果你哋有一个喺树，天下就不至于练成咁啦。咁啱好邻居咧系个三家村嘅老学究，听到佢咁讲，就胡须格格咁驳嘴啦：，哎呀，门神原本就是神徒玉女，秦叔宝他们、啊、是丘处机这个老头子乱咁作出来的嘛，你敢都信的？那个白衣公就不服气，搬出西游记，那个学究呢又找出封神榜来跟他争论，一直争到天黑，城门都关闭了。好了，那第二大兵攻城，两位老伯都死在乱兵之中。班布尔线听完就哈哈大笑，不过康熙呢已经离远见到伍士友同苏麻喇姑向着呢边行紧嚟，佢都恶晒大言，就猛咁打眼色俾魏东亭。魏东亭啊，讲到口水花喷喷，立眼见到伍士友已经行到埋嚟咁滞，就扎得好惊讶咁话啦：，哎呀，咁巧嘅，朱表哥啊，哎，幸会幸会幸会！伍士友啊，打个突兀啦，啱啱想开声。魏东亭已经转身拉住康熙就介绍俾伍士友啦。嚟嚟嚟嚟，嗱呢两位呢都喺敖中堂度当差嘅。呢位系龙明世兄，呢位呢叫做贾子才。嘿嘿，大家朋友多日冇见，啊又咁巧撞齐晒嘅。嗱讲话讲到咁样，伍士友啊就算系一嚿木头嚟都有灵醒啦。咁样听见魏东亭乱作两个名，咁搞到苏麻喇姑想笑又唔敢笑，咁反而系伍士友咧帮咗佢忙添。演娘啊，你仲唔见过三位老爷？苏麻喇姑咧就上前笑眯眯咁拱咗三个躬。班布以前就冇睇出咩古怪嘢噃，只系觉得魏东亭起嘅呢两个名咧有啲单打自己嘅意思。留心睇下呢个演娘啊，

0: 面善，之后谂唔起喺边度见过，不过佢点谂都谂唔到系苏麻拉姑嘅，只好就似笑非笑咁话啦：
1: 狗样，狗样，
0: 咁我哋一齐行咧。伍次友就话咯：唉，既然系老表嘅朋友，我哋当然系一齐行啦。嗱，佢嘴度虽然咁样讲，喺心里就满腹狐疑啦。唉，一场底拍穿煲嘅危机，总算系暂时过咗骨啦。康熙本来离起晒嘅心，先至慢慢安落翻。呢阵时已经神态自若，笑笑口问伍次友啦：朱先生啊，呢套泥公仔嘅故事你点睇呢？伍次友就话啦：西游记系后人魏清丘处机之作啫，即使系真嘅，喺道观里头夸赞和尚又有咩疑趣呢？咩话？西游记竟然系魏托之作啊？咁真系闻所未闻噃。康熙就连忙问啦：先生真系言人所未言，点见得西游记唔系丘处机所作呢？伍次友就话啦：咁无需喺第度查嘅，只要睇《西游记》本文就知道啦。嗱，制菜国中嘅锦衣卫，朱子国嘅司礼监，灭法国中嘅东城兵马司，仲有唐太宗朝廷里头嘅大学士，翰林中嘅书院，呢啲都系前明先至设置嘅啫。丘处机系南宋年代嘅人，闲闲地啊，先明朝百几年。佢又点识编呢啲官职出嚟啊？魏东亭见到伍次友呢越讲越兴咁头，就怕佢鸡啄唔断就罩忌啦，就趁空插嘴话啦：哈哈，朱老表啊，企喺度讲有乜好啊，我哋不如去嗰座烂亭度饮返两杯咁啦，就喺嗰度顺便呢吟下诗讲笑咁就仲好。康熙已经同班尔布善倾咗好多，虽然感到失望，只仲想再试探下嘅。就话好啊，好好，咁就照苦神讲嘅去啦。咁几个抬住酒食嘅侍卫，未等吩咐，早就过去安置咯。嗱，咁啊睇咗一阵《西游记》嘅故事，听咗伍次友一番高论，又喺殿里头拜咗半日鬼神，唔知唔觉就到晏昼咁滞咯噃。秋风卷起一团团乌云，就渐渐冚过嚟，金黄色嘅太阳喺飞云中就黯然失色。喺烂艇里头，呢几个胸襟不同、志趣各异嘅游客，俾机遇同命运就撮合埋一齐饮酒作诗。大家都冇出到声，睇住清澈透底嘅水塘度变幻嘅云影，沉思默想喺度搜索佳句。忽然间有条鲤鱼跃起，喺水池度打咗个翻飞，重声又沉入水底。康熙就谂起第一句先啦。剑池锦纶跃云影，伍次友就话声好，就接住吟咯。击破秋空欲出迎，魏东亭讲声献丑啦，唯问天阙造化数。颁布以善就谂咗一排先逐得上，画鸾清波朝金龙。康熙就即刻拍手叫好，点知伍次友就讲。诗都算过得去啦，不过就系最尾嗰句落咗轻重圣上嘅俗套咯。家阵我哋又唔系金殿对策，边度有咩金龙呢？苏麻拉姑听伍次友咁讲，就好担心咁立一眼康熙，但系康熙就毫不在意噃。嗱，颁布以善本来就疑心伍次友嘅来历，呢阵时就当堂放晒心啦。啊！睇嚟我先头疑心多病症，呢、这个姓朱嘅如果係认识老三，就岂敢讲呢啲说话呢？於是佢就话啦：朱先生嘅见解都啱，只不过读书人时时应当归美于君亲，其他嘅就唔係我辈敢妄议㗎喇。伍次友就话啦：哦，咁讲都唔系话冇道理嘅。然而古往今来几多诗文，如果真系偏偏都仲未君亲，咁仲点样读呢？重要嘅系在于情发乎心，志发乎于词，或寄于山水，或托于花月，

0: 圣道之大，岂可一格区之呢？唉，呢一番侃侃而谈，就加上前头嘅领教，班布以前知道绝对唔系五次友嘅对手，于是就少少冇出到声。五次友轻柔未尽，饮咗啖酒就凭栏吟中啦。登山临水送将归，垂涎送玉秋客悲。坐观白云思大风，喜听红叶吟声微。春山啼鹃去不返，失江寒雨钓竿垂。不堪豪士闻鸡鸣，一声咏叹雁南飞。啱啱吟完呢首诗，空气就猛咁称赞，哎呀，咁先就系诗，咁先系诗，今日不枉白云观一游咯。苏麻他姑就听到冇出声，只眼中滚动住晶莹泪珠，怕人睇见，急忙偷偷地擦咗。魏东亭见到班布以前定晒型咁睇住五次友，知道佢起咗疑心啦，于是就笑笑话：朱老表又发豪情啦。不过今日我哋出嚟系要玩，装住成肚白云大风翻去啊，二长实怪我都得咯。康你听咗就哈哈大笑，苦神，原来你都咁灰孩噶。咁你话而家点好啊？魏东亭就话啦：不如大家讲笑话，边个讲得唔好就罚饮酒。
1: 好，
0: 班布以善就话啦：
1: 我讲先啦。有个秀才死咗，
0: 去见阎王。阎王无意中噗声放咗个臭屁。这个秀才呢就即刻写咗一首词。呢首词叫做屁苦。话福为大王，高宠金团，红宣宝器，依稀苦丝竹之音，仿佛苦射兰之味。神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就好欢喜，咁就加咗佢12年嘅寿命，放佢还阳。好啦，咁12年之后，限满再去见阎王，这个秀才就趾高气扬，大摇大摆咁行入深罗殿。点知个阎王呢，已经唔记得佢啦，就问佢系何人啦。只小鬼就小笑话：佢就系嗰年做屁文章嘅秀才啦。嗱，班布以前讲到呢处，五次又已经哈哈大笑咯。呢位贾子才先生真系有料，一言闹晒天下阿谀之人啊！康熙起先咧亦忍住笑嘅，但系细心思量嘅当堂扯火咯，心道话。班布以前你嘅狗奴才好无礼啊，但是面上就冇带出嚟嘅，只係话苦神轮到你喇喎。魏东亭諗咗排，咁我接住先头嘅屁故事嚟讲一个呢。前明有一个人叫做陈全，係极之有才学嘅一个风流浪子。有一日出外游玩，误入咗御苑猎场，俾一个太监捉住。那个太监就话啦：你是陈全，听讲你好识讲笑㗎喎。嗱，你而家讲一个字出嚟能够令我笑嘅，咁我就放咗你。那个陈全就即时答啦：屁。太监咪恶晒大言啦：屁。点解呀？陈全话：放亦由公公，不放亦由公公。众人听咗就个个拍手大笑咯，五次友啊笑到揞住个肚添，我都有个笑话，我都有个笑话。有户有钱人家，原来系卖唱出身嘅，佢死咗母亲，就嗌人哋写牌位，但个牌位咧既要堂皇，要带上阴凤二字嘅，之又唔能够失真，咁佢出到1200银都冇人写得到。有个秀才就是先头贾先生讲的那位了。他穷极无聊，就应了这个差，上去大笔一书，写了阴凤内阁大学士。

0: 两港总督加吏部尚书衔，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少保王副相加仆隔离邻舍之刘姥姥灵位。众人一听又就轰然大笑，连旁边企喺度服侍紧人嘅苏麻拉姑咧都忍唔住咔声笑出声啦。康熙即刻就话啦：，我都有一个笑话。有一家人呢想住靓大屋，卖晒啲地，卖埋啲口粮，又借埋钱，好艰难先起咗间大屋。点知连饭都冇得食。佢有个朋友入到屋，恶高头睇咗下就话啦：，呢间屋起就起得几好，不过争咁两条梁呢。咁问佢争咩两条梁，朋友就话：一条不思量，一条不着量。这个故事讲完，除了魏东亭微微笑下之外，其他的人都没有笑出声。伍次友就说了：不得，这个故事劝告大于讽刺，都引不到人来笑，公子你该罚一杯。康熙唯有笑着就饮了个杯酒。颁布以前听到这些笑话呢，似乎就句句都有骨了，之后讲不出在哪处。他心里面就猛咁闹魏东亭呢，都唔知喺边树搞个咁嘅野兽彩嚟，即佢口度就笑住讲啦：我仲讲个读书人嘅事啦。有个学官，佢退休还乡，自己就做咗一块牌匾，上头写住文献世家四个字嘅。咁有个无赖半夜呢，就将嗰个文字嘅上面嗰一点呢攞啲嘢嚟遮住就贴咗，就变成又献世家啦。第日嗰个学官见到就火滚喎，就搣咗嗰啲嘢。点知隔一晚文同家上头嗰一点都冇咗，就变成又献世宠。学公呢云呢就除咗个牌匾落嚟，擦洗干净先挂返上去啦。点知第日文同家呢都俾嘢黏住，只係剩返献世呢两个字。颁布以前嘅笑话都未讲晒，众人已经笑到呢收唔住声。魏东亭就讲啦：贾先生呢个笑话实在几好，实在几好，应该奖佢一杯，奖佢一杯。颁布以前就笑住饮咗喎：苦神，你仲有啲好嘢未出嚟喎。魏东亭就话：我虽然不学无术啫，啲笑话就成套都系啊。讲一个近视眼啦。过年嗰阵啊，佢喺半路执咗个炮仗，唔知系咩嘢嚟，咁就怼埋蜡烛度睇啦。点知就蜡着咗炮引，砰声喺个手度炸开咗。咁旁边有个农工就睇见，就问：喂，你先头手度拎住啲咩啊？无端端咁就散晒嘅吓。众人仲各自回味紧呢个笑话。伍次友已经咔咔声笑，一路起身话啦：你系得个苦神，唉，出咗嚟成日咁滞啦，我仲有事，不如就盲佬放炮，龙宫睇咧，今日散咗先啦。咁跟住拧转身叫声远良，就带住苏麻拉姑走咗。佢哋出咗道观门口，苏麻拉姑先暗自松翻啖大气，唉，呢一关算系过咗去啦，但而家点样对付呢个书呆子呢？见到伍次友冇声冇气咁挂住行，似乎喺度諗緊咩，就问啦：饿唔饿啫？我哋唔好急住打缴回府，不如喺附近是但搵间店食啲嘢唞下先走啦。我先头啊规规矩矩咁企喺度，企到我腰酸脚痛。伍次友就话：哦，都好。不过今日呢件事好古怪。龙儿小魏子约嘅嗰个人点解睇落咁别扭呢？反而似系龙儿嘅奴才就真。係啦，点解你哋又唔肯相应嘅呢？嗱，伍次友一直都乌蛇蛇嘅。佢仲以为嗰个龙儿呢系索额同屋企嘅人嚟，佢唔知道系康熙皇帝喎。但係通过今日呢件事佢会点諗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九四点九，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百千万工程人才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激活制造引擎，做优服务生态。省市人大代表吴木生深耕实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

0: 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深入学习中办、国办、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推动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对地方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动真碰硬，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特别是围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点领域，坚持认真核查，厉行厉改，积极创造条件，坚决整改到位，进一步提高整改质量与实效，同时抓好边督边改、举一反三、完善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措施，提高环保监督智慧化水平，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整改好答卷。要树牢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意识，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力守护肇庆大地绿水青山。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工作干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持续激发县镇村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好、总结好行之有效的特色打法，为全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为总抓手，加快打造新时代人才强势，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更好汇聚各方英才，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5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做说明。端州区、四会市、怀集县、高腰区金利镇、 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一直以来，我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为肇庆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新担当、新作为。其中，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坚持扎根肇庆勇担当，履职奋进促发展，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日产能600万平，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及生产研发、工业互联网、研学、工业游于一体，带动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这些都是鼎湖山泉质数化创新工厂的亮眼标签，为肇庆食品饮料特色产业提供了升级样本和可复制经验。办好企业，做强实业，这是吴木生作为民营企业家助力地方发展的核心担当。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2: 依托制造创新工厂投产，我们紧扣肇庆食物发展规划，布局打造饮用水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积极争取创建绿色工厂，立足新耕大湾区，辐射华南市场，聚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做强做大鼎湖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集群。
0: 作为人大代表，吴木生在履职过程中牢记履职初心，积极参加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调研以及人大代表小组活动，了解人民群众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当好宣传员，积极宣传肇庆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以商引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集聚，持续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结合自身企业去年增资2亿元打造制造创新工厂的实践，对人大代表如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摸索。
2: 我认为啊，代表业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要将代表的专业优势与产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紧密结合。今后我将创新履职方式，围绕产业链组建代表小组，促进链上企业的沟通协同，同时坐实调研监督，及时发现并疏通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另外，积极推动搭建产业代表联络站等协同平台，促进技术、人才、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资源要素精准对接，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聚焦0到3岁婴幼儿家庭托育难、育儿难民生痛点，依托党来照福微食饰品牌，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项目，将专业育儿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以精准服务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每到周日上午，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跟随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专业的科学育儿理念也在互动中传递给在场家长。这温馨的一幕是立德社区依托党来照福微食饰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4: 我们走访发现，很多年轻父母对科学养育有迫切的需求，但商业早教机构价格高，离家较远，我们就想把专业的育儿服务直接送到居民楼下，让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群众愿意来、盼着来的亲子驿站。
0: 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立德社区将一小照户列入党来照福微食饰清单，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品牌。 作为省市计生协

0: 目试点社区，立德社区迅速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场地资源，按照亲子活动标准进行适龄化改造，还组建了由社区党员、专业幼教志愿者构成的护苗先锋队，确保项目落地有人抓，日常服务有人管。家长赵女士：
1: 非常多谢提供咁好嘅平台，现场嗰啲老师啊都非常咁有耐心同埋爱心，咁作为家长呢，我哋都好放心嘅，上完课之后呢都知道点样去教佢。
0: 据介绍，向日葵亲子小屋主要围绕音乐律动、亲子阅读、运动游戏、小儿推拿四大专题开展系统化亲子活动。自今年4月10日开课以来，已顺利开展4期，常态化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在这里，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快乐成长，家长们也学到了实用的育儿技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2: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认为核心是从我要做出什么成绩转变成群众需要我做什么。我的政绩就是当好一株向日葵，扎根社区的土壤，始终朝着群众需求的方向生长，把温暖和光明传递给每一个家庭。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15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在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据悉，新建金马大桥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1936.6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高腰与佛山三水，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目前项目实行2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10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近日，风华新能源电子信息增资扩产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为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选址端州区云贵路东侧地块，拟采用过渡性开发建设方式，开展高性能锂钠离子电池生产，项目总计划投资2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温州大学科研团队，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展2爬类专项调查时，记录到盾头蛇科和角蟾科物种，经温州大学科研团队运用分子技术鉴定，确认此次记录的物种为台湾盾头蛇和福建掌突蟾，两者均为鼎湖山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为保护区2爬类家族再添新成员。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 6.8%。15日，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日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1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日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自然资源部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钼资源量10.77万吨，银资源量793吨。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当地时间14日，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 1.17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0: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昭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跌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经常每缕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千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线上一生创伤，两人忘记追心似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

忘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遗骸太深。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又到了周末，今天可以带狗狗出去玩啦。
2: 别急，带狗狗出去玩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当然记得啦，要牵着绳子，不能让它乱跑。
2: 还有呢，如果狗狗拉屎了怎么办？
1: 那我们要带上纸巾、袋子等等，要把它的粪便清理干净。
2: 那记得哦，我们出发啦。
3: 文明养宠，遛狗要牵绳，粪便要清理。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备考学生食香菇可以保持大脑清醒，欢迎收听生活锦囊，敲大家好，我是小鹏。备考学生以及用脑量大的办公室工作者，如果经常都觉得好疲劳，上课上班打喊路不断，不妨可以多啲食菌类食物，食猪牛羊肉，好容易会减慢大脑嘅供氧速度。因为人体喺消化红肉嘅时候，会产生血液黏稠度增加嘅酸性物质，亦都会令到血液较慢咁样流向大脑，而减少咗供氧，令到人成日都打喊路同埋好攰。而多啲食菌类食物，例如香菇、平菇、茶树菇呢啲嘅干品或者系鲜品，佢哋都系属于碱性食物，可以减少血液黏稠度，有利于提高血流量同埋供氧速度，仲可以提供一定量嘅蛋白质，仲有好强嘅抗氧化作用。除此之外，备考期嘅学生们应该多啲增加蔬菜同埋水果嘅摄入。有唔少嘅家长为咗改善考生们嘅学习环境，仲会喺室内摆放绿色植物。对于呢一点，专家就唔系好赞成啦。因为绿色植物一般白天是产氧气，晚上就会排出二氧化碳，所以会影响夜间室内的空气质量。其实保持室内通风才是改善空气质量的关键。专家还有特别提醒，就是考生其实应该经常去户外运动，改善血液循环。如果发现备考的时间出现严重的头晕、头痛和失眠多梦，或者是情绪上面的异常，例如容易烦躁、发嬲和情绪低落的话，可能就是跟大脑长期缺氧有关。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医院咨询一下，是不是有必要进行高压氧治疗。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备考的学生可以多些吃香菇，保持大脑清醒。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4: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3: 哦，谢谢你啊。
4: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3: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5: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4: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6: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的思绪，继续一天的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3:30。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当你第一次使用公筷，你会觉得有啲奇怪，明明你有双筷，我有双筷，点解仲要多双公筷？当你第二次使用公筷，你已经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我携带同口水水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3: 亦
2: 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3: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3: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2: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
2: 自在畅游，
3: 畅行，九四九。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949，
0: 畅行949，与你
1: 与你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2: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0: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我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对面，想见电影才看到满足的笑脸，这乐章藏着了老茧。

的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便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重新，找紧真

0: 午五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哎呀，麻烦你烟瘾发作，你就出去抽烟了。
1: 领导赶着要这份材料，
0: 难道我们这不是在忙工作吗？
1: 哎呀，那我出去天台抽好了。
2: 不在非吸烟区吸烟，不随意丢弃烟头。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九、八、七、六、五、四、三，
2: 糟了，来不及了。
3: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2: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3: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4: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你还记得菲律宾的那场雨吗？听说它还没有停下来，我们要不要再去看一遍？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韦尔山是杜丽莎的堂妹，不过她一直都没有借杜丽莎的名气来宣传自己。1982年，韦尔山参加新手歌唱比赛拿到了亚军，之后就去到走廊唱歌，又到台湾改名米提出英文碟，接着就回到香港发展。最爱经典，重温韦尔山旧作，跪在大门后。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2: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1: 但是……
2: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1: 我都还没有说呢。
2: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1: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2: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1: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3: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0: 傍晚六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94.9 FM 94.9

0: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
1: 见绿色发展不断绘就美丽湾区新画卷；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1: 广东多举措应对强降雨天气，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日本民调显示，超半数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1: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嘅十八大以嚟，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嘅研究成果，有力服务咗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同加强党嘅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动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大湾区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将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

0: 著成效，而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在這片充滿活力的熱土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畫卷正在這裡徐徐鋪展。近期廣東內寧丁福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迎來了幾位特殊的訪客，三隻身形修長、魚色變幻的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彩環。這種鳥類多棲息於淺水濕地，對生態環境要求極高，被譽為濕地健康的精準指示器。廣東內寧丁福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由內寧丁島和福田紅樹林組成，去年福田紅樹林濕地首次記錄到彩環，時隔一年彩環再度現身，且從一隻增加到三隻，生動印證了福田濕地生態環境的持續向好。深圳市民何雪梅：
1: 这边的环境就是保护得特别的好，然后一路进来那鸟叫声特别的清脆悦耳，我觉得对于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其实是挺有意义的。
0: 福田红树林湿地总面积约367.64公顷，202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同一水之隔的香港米埔湿地共同构成完整的深圳湾后海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这里拥有丰富的红树林资源和多样的湿地生境，记录鸟类273种，其中包括全球濒危的黑脸琵鹭、黄嘴白鹭、韶青脚鹬等61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多年来，这片湿地综合运用 AI 候鸟监测、智能水闸水位调控、前滩光滩营造、深港跨境合作等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为候鸟打造不胜级栖息环境。广东内宁丁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杨琼：
2: 我们的湿地，那对国际红树中心呢，在全球的案例推介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高密度的城市的腹地，怎么样实现城市和湿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么一个重要案例。
0: 从生态保护成果显现到生态价值重新转化，大湾区绿色发展实践不断深化。近期全国第一单红树林碳汇跨境开发合作项目在珠海落地，标志着大湾区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跨境要素流动规则衔接上迈出重要一步。该项目依托珠海金湾区平沙新城湿地公园236公顷红树林，初步评估常态化开发产生超90,000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汇，将红树林吸收二氧化碳、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多重价值转化为国际通行的碳信用资产，经济潜力达2,000,000元。澳门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梁家豪：
3: 金湾平沙湿地这片红树林属于高质量的碳清除项目，透过粤澳跨境开发合作与国际标准的对接，我们正在将这片红树林可测量、可核查、可交易的碳汇价值呈现给世界。
0: 生态保护和价值转化协同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也在城市治理当中全面铺开。香港正持续为城市减负逐绿而行。香港特区政府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预留6,100万港元，自2026至2027年度起推动5年减废回收计划。根据计划，香港将打造智慧化回收网络物流系统，实时监测各回收点使用情况，各大废物转运站将利用科技手段扫描识别大型废弃物料，并提取金属等具有较高价值的物料，提高回收再利用效率。与此同时，香港积极建设转废为能设施，以可持续方式处理都市固体废物。位于石鼓洲西南面人工岛上的香港第一座现代都市固体废物转废为能设施 iPark1 正在度试行运作。iPark1 占地约12公顷，城市垃圾在这里通过先进焚化技术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维港两岸的闪亮霓虹。该设施预计今年内全面运作，届时每日可以处理约3,000吨都市固体废物，每年向电网输出约4.8亿度电，相当于100,0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处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维聪：
4: 我们现在正是全力推进在屯门争取兴建第二座转废。

0: 能的设施 iPad 5， 配合我们持续推动各项减废、回收和资源循环的工作，继续向零废堆填和碳中和这个最终目标进发。
1: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支持减废回收、转废为能等措施的推行，香港已成功扭转废物弃置量长期上升的趋势。为实现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提出的全民减废、资源循环、零废堆填的愿景，香港将持续在打造绿色生活文化、加强同业界协作、善用市场发展、环保基建等方面发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大湾区正锚定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战略定位，加快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进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社科界学习半次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党嘅18大以嚟，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结合，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新时代新征程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和广阔的创新空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增强问题意识，激发学术创新的内生动力，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膳食，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更好发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相关负责同志和社科界专家学者代表共200多人参会。
1: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总计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补供能力。昨日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肇庆启动电器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将28万立方米的水存入蓄水池，需要那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亦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过往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运行处处长裘晨光。
5: 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1: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在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补供能力等方面正式

0: 品给予15%嘅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嘅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喺陕西宝鸡，国宝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嚟，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咗国宝之外嘅其他品类。
1: 今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高科技康复辅助器具逐步走入百姓生活。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4:14，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5月16日夜间到18日，粤西同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加密研判会商，强化值班调度和夜间提醒，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预警叫应、临灾巡查、转移避险、救援抢险等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呢轮强降雨期间，全省520所学校采取停课措施，涉及学生共计26万多人。截至16日17时，全省各江河都喺警戒水位以下，未接报灾情险情报告，全省平安。此轮强降雨期间，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全力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全省38万名指战员、5700多部消防车、1174艘舟艇保持待命状态。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集780名指战员进入临战状态，调用排涝车6台、排涝泵10台、橡皮艇30艘前置到重点区域。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全省出动地质灾害巡查5721人次，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2152处。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全省出动人员5129人，工程抢险车辆948辆，移动泵车419辆，布防二路积水点778处。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部署督促各路段单位持续关注气象信息，加强安全防范，组织受强降雨影响的274个路段落实安全措施。广东省地质局组织工程师共巡排查1053次在册地灾隐患点，4490处地灾防御区。广东省通讯管理局累计出动抢险保障人员6057人次，保障车辆2470车次，发电油机1601台次。广东海事局及时采取临时停航管控措施，全省客渡运航线累计停运123条，船舶停航285艘。广东电网公司出动人员10033人次，车辆2777辆次，开展设备巡视、抢修复电等工作。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听日对蕉柳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
0: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活动将落户广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核心主题，串联千年文物和时代潮流，激发全民出游热情。本次主会场活动创新打造一加十加 M 模式，其中一代表一次精心打造的文化盛宴。五 5月19号晚在广州文旅地标广州塔下，一场主场开幕盛典将登场，正式拉开为期一个月的中国旅游日主题月。

0: 活动序幕。十，代表十大板块嘉年华，今年的主题月活动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六大领域的十大板块嘉年华为主题，依托广州全域文化旅游 N 个特色场景，推出一系列彰显岭南特色、湾区气魄与花城魅力的活动，致力于打造一场有内涵、有温度、有实效的全民文旅盛会，为我国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咁喺促进消费板块，广州将大力发展票根经济，围绕交通、邮轮、演艺、赛事、会展等核心领域，联动全市各区酒店、景区、文创企业、农民旅融合项目等市场主体，推出旅游惠民年票、酒店景区套票等多重优惠。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将推出京广飞出行优惠与百万元红包抽奖活动。在入境旅游板块，广州统筹开展中马文旅交流、全球青年看中国、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百家旅行商进广州等一系列特色活动，精心推出十大入境游精品线路，全方位展现花开广州、盛放世界的城市气质。在产业投资板块，2026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于5月21号正式开幕。期间，国际文旅外贸合作交流、旅游领域存量项目投融资对接等活动将陆续举办，搭建起产业合作、项目对接与品牌推广的优质平台，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 ，N 代表 N 个特色场景，广州各区将同步发力打造特色文旅场景，推出专属活动，营造全城联动、全域参与的良好氛围，全方位展现广州的城市魅力与文旅实力。
1: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2: 在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当中，刘音宇所在团队的水下机器人产品获得巡检监测赛道企业组一等奖。
3: 在桥梁、大坝或者深海养殖网箱的作业环境中，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那么我们这次获奖的产品主要面向浑浊水下基础设施三维重建检测，机器人配合着我们的后端，或者说是我们的水面端，它强大的运算体系能够把水下的环境更清晰地呈现在操作者的眼前。
2: 行业技术迭代离不开反复的场景验证和工程磨合，坐拥绵长海岸线、众多海岛和广阔海域的珠海，为海洋智能装备研发提供了天然试验场。近海风电、深远海养殖等场景就近可测、就地验证，为技术落地悭去大量成本和时间。在珠海万山群岛，大湾区现代化海洋牧场标杆项目隔城一号已将水下机器人纳入日常运维。珠海隔城科技工程管理部艾双福：
4: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用机器人替代人完成几乎所有水下生产作业，不管是网页清洗、鱼群监测，还是鱼病预警，这些以前周期长、难度高、风险大的活，现在机器人都能扛下来，这也是我们和传统养殖平台最大的区别。
2: 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以真实海洋牧场为赛场，隔城一号作业从人工经验升级转型为智能管控，这个都是珠海以科技创新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鲜活案例。海洋经济已成为珠海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动能。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造优、造大海洋产业，有序推进海洋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发展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渔业，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珠海作为大湾区海洋资源最富集的城市之一，正在不断通过科技创新统筹布局海洋全产业链，在深蓝赛道上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珠海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洪翔：
5: 珠海市大力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推动海洋智能装备的融合发展，主要不是拼规模、拼塑料，而是更多的是在科技引领和模式示范上走出珠海自己的特色，为珠海建立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贡献更多的力量。
1: 湾区观察。
0: 近期港交所上市热度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又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48家企业都是内地赴港上市的。

0: 内地公司撑起嘅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登顶全球 IPO 市场。呢波赴港上市潮唔单止数量多，成色亦都好靓。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为咗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系占比超过七成。赴港上市企业嘅含科量、含金量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仲有大批科技企业喺度排队递表，后续上市储备充足。内地科技企业密集赴港上市，亦都直接点燃咗全球资本嘅配置热情。一季度港股新股基石投资金额达到456.75亿港元，同比大涨七倍。中国实体经济同科技创新稳步向上，成为咗国际资本眼中嘅优质避风港同长期价值增长极。为咗承接呢波热潮，港交所近期出台新政策，将符合条件嘅 A 股企业赴港上市审核流程压缩至最快30个工作日，即到即审，一路畅行。呢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系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嘅重要渠道，亦系全球资本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嘅关键窗口。而呢股硬科技出海嘅浪潮，显然先至啱啱拉开序幕。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当中说，一名以军指挥官15号遇袭身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讲到，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在频遭以军袭击的黎南部提尔地区，囤壁残垣随处可见。在袭击中受伤的居民易卜拉欣·卡雅吉告诉记者，以军摧毁了整个街区，他们要把黎南部的所有居民逼走以实施占领。
0: 日本5月17日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21日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对。
1: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是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地报招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刚果金首都金沙萨16号发现1例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报告了2例来自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这2例病例之间没有明显联系。世卫组织表示，至少有4名疫区医护人员死于埃博拉出血热，引发了对医源性传播的担忧。目前和本轮疫情相关的感染者真实人数和地理传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对已知病例和疑似病例的流行病学联系了解有限。世卫组织表示，将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 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六点半。
3: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4: 肇兴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

0: 9:41，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949交通快报，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啊！星湖大道东往西新运东双方嘅车辆咧就陆续增多紧，咁啊，然后咧再嚟睇翻咧顺安大道，咁啊，同样见到咧就系、西往东、东往西咧，双方嘅车辆咧亦都比较多噶，红绿灯位置咧亦都需要各位司机朋友咧俾少少耐性去等一等等。跟住再嚟睇翻咧，就是、西江大桥嘅南往北方向咧，就会比较逼迫少少。咁啊，各位司机朋友咧，要行得小心谨慎啲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咧，就系呢个北往南方向咧，暂时咧就会行得比较顺畅啲啦啊。咁啊，提醒下各位司机朋友，呢、这个钟数里面咧，就系、是、要小心慢行啦。OK， 呢个钟数就系、是、播到呢度，畅行949，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4: 我先路，
5: 我先嚟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无聊热线
8: 2781949。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想就我陪你绝不啰嗦，能够当好听众才算够朋友吼，有话你直说，到底哪里不快活，喝就喝吧，你喝得那么凶，
1: 哎，留一点给我，
0: 有钱的生活。

来，站来一边，好好，站来一边，站来一边。

0: 想喝酒，我陪你绝不啰嗦，能够当好听众才算够朋友吼，有话你直说，到底哪里不快活，喝就喝吧，你喝得那么凶，
1: 哎，慢慢喝
0: 了。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2: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4: 跟住为你播放由梁锦辉播讲嘅《康熙大帝》第三十集。
5: 喂，上次讲到呢日朝早，康熙想摸清班布以善系咪真系敖伯嘅同党嚟，就请埋佢一齐去郊外游玩白云观。佢两个啱啱睇完嗰个大鼎，行过东边走廊睇啲泥公仔嘅时候。魏东亭呢就留低应付一个小道士，搞掂啦，想过埋去嘅。一立眼吓、啊、见到康熙嘅老师伍士友呢立起长衫嘅前襟，正兴致勃勃十级而上。咁行到康熙哋先头睇过嗰个金顶旁边，转嚟转去喺度仔细推敲噃。苏麻拉姑就跟在后面，好似有啲神不守舍咁嘅样，四围咁张望。哎呀，呢云大镬啦！魏东亭啊，当堂发晒毛啦！睇转头睇下康熙同班布尔善，哦，仲喺度品评紧嗰啲塑像，于是乎就静静鸡褪过去。苏麻拉姑呢，一早睇见佢，撇低五次友先，揸低唔觉意就一路褪埋嚟。咁两个人就屈过去西边走廊一幅烂墙后边，魏东亭细细声埋怨啦：，喂，小姐啊！你点搞噶？呢边就应付紧一位运势魔头，啊点知你又带个太白金星嚟？喂喂，而家点算啦？苏麻拉姑就话啦：，你仲好讲添，索府嘅人冚唪唥调晒出嚟，已经说阻紧，里头摆晒空城计。咁伍先生要嚟，我系家奴嚟啫，点难得住佢啊？你仲唔快啲谂办法？喺度急有乜用啫？魏东亭眉头打晒闸啦，諗咗一阵，唉，既嚟之则安之啦，一味呢一味避都唔系办法嘅，不如索性就等佢哋见下面，我諗都唔系好紧要嘅啫。哎呀，咁啊，咁就怕伍先生一开口就叫龙儿，咁点算啦？咁啊，咁啊，至多系串煲嘅啫，总之到时你唔好出声，醒神啲，睇我眼色行事就系啦。讲完，魏东亭就急急行返过去康熙嗰头，离远听见康熙连说带笑，呢个丘处机又系无事生非嘅，牛鼻哥道士帮啲和尚嚟吹，写出个西天取经，啲后人仲戆居居作出呢啲故事嚟，不伦不类咁摆喺呢个三清道场度。班布以前就接口啦，
6: 系啊。将来呢个观重修，使唔使要呢啲故事呢？吓，
5: 魏东亭听到呢处就连忙接口话啦：，啊，讲起西游，我仲听咗一个笑话噃。呢，我哋清军入关，兵临河间府，省里头啲百姓咧要被兵灾，走清光晒啦。咁啊，有个老伯爷公临出门口嘅时候，睇见个门神，佢就话啦噃：，
6: 唉，屈迟敬德。秦叔宝，如果你哋有一个喺树，天下就不至于练成咁啦。
5: 咁啱好邻居呢系个三家村嘅老学究，听到佢咁讲就胡须格格咁驳嘴啦。 哎呀，门神原本就是神徒玉女，秦叔宝他们是丘处机这个老头子乱咁作出来的嘛，你敢都信的？那个白衣公就不服气，搬出西游记，那个学究呢又找出封神榜来跟他争论，那一直争到天黑，城门都关闭了。好了，那第二天大兵攻城，两位老伯都死在乱兵之中。班布尔善听完就哈哈大笑，不过康熙呢已经离远见到五次有同苏麻拉姑向着呢边行紧嚟，佢都握晒大言，就猛咁打眼色俾魏东亭。魏东亭讲到口水花喷喷，立眼见到五次有已经行到埋嚟咁滞，就扎得好惊讶咁话啦：哎呀，咁巧嘅，朱表哥啊！哎，幸会幸会幸会！五次又话打个突兀啦，啱啱想开声，魏东亭已经转身拉住康熙就介绍俾五次友啦：嚟嚟嚟嚟！嗱，呢两位呢都喺敖中堂度当差嘅，呢位系龙明世兄，呢位呢叫做贾子才，嘿嘿，大家朋友多日冇见，啊又咁巧撞齐晒嘅。嗱讲话讲到咁样，五次友啊就算系一嚿木头嚟都有灵醒啦，咁样听见魏东亭乱作两个名，咁啊搞到苏麻拉姑想笑又唔敢笑，咁啊反而系五次友呢帮咗个忙添。演娘啊，你仲唔见过三位老爷？苏麻拉姑呢就上前笑眯眯咁拱咗三个躬。班布以前就冇睇出咩古怪嘢喎，只係觉得魏东亭起嘅呢两个名呢有啲单打自己嘅意思。留心睇下呢个演娘啊，好似有啲面善，之后諗唔起喺边度见过，不过佢点諗都諗唔到係苏麻拉姑嘅。只好就似笑非笑咁话啦。
7: 狗样狗样，咁我哋一齐行呢。
5: 五次友就话咯：嘿，既然系老表嘅朋友，我哋当然系一齐行啦。嗱，佢嘴度虽然咁样讲，喺心里就满腹狐疑啦。唉，一场底白穿煲嘅危机，总算系暂时过咗骨啦。康熙本来离起晒嘅心，先至慢慢安落翻。呢阵时已经神态自若，笑笑口问五次友啦。
8: 朱先生啊，呢套泥公仔嘅故事你点睇呢？
5: 五次友就话啦：
8: 西游记系后人伪称丘处机之作啫，即使系真嘅，喺道观里头夸赞和尚又有咩疑趣呢？
5: 咩话？西游记竟然系伪托之作啊？咁真系闻所未闻噃。康熙就连忙问啦：
8: 先生真系言人所未言，点见得西游记唔系丘处机所作呢？
5: 五次友就话啦：
8: 咁无需喺第度查嘅，只要睇西游记本文就知道啦。嗱，制菜国中嘅锦衣卫，朱子国嘅司礼监，灭法国中嘅东城兵马司，仲有唐太宗朝廷里头嘅大学士，韩林中嘅书院，呢啲都系前明先至设置嘅啫。丘处机是南宋年代的人，闲闲地啊，先明朝百几年，他又点识编呢啲官职出嚟啊？魏东亭见到五次友呢越讲越兴咁头，就怕佢鸡啄唔断就罩忌啦，就趁空插嘴话啦：哈哈，朱老表啊，企喺度讲有乜好啊？我哋不如去嗰座烂亭度饮翻两杯咁咯，就喺嗰度顺便呢吟下诗讲笑，咁咪仲好。康熙已经同班尔布善就倾咗好多，虽然感到失望，之仲想再试探下嘅，就话好啊好好，咁就照苦神讲嘅去啦。咁几个抬住酒食嘅侍卫未等吩咐，早就过去安置咯。嗱，咁就睇咗一阵《西游记》嘅故事，听咗五次有一番高论，又喺殿里头拜咗半日鬼神，唔知唔觉就到晏昼咁滞咯噃。秋风卷起一团团乌云就渐渐冚过嚟，金黄色嘅太阳喺飞云中就黯然失色。喺烂艇里头，呢几个胸襟不同、志趣各异嘅游客，俾机遇同命运就撮合埋一齐饮酒作诗。大家都冇出到声，睇住清澈透底嘅水塘度变幻嘅云影，沉思默想喺度搜索佳句。忽然间有条鲤鱼跃起， 喺水池度打咗个翻飞，重声

0: 又沉入水底，康熙就諗起第一句先啦，剑池锦纶若云影。伍士友就话声好，就接住吟啦，击破秋空欲出营。魏东亭讲声献丑啦，唯问天阙造化数。颁布以善就諗咗一排先逐得上，画乱清波朝金龙。康熙就即刻拍手叫好，点知伍士友就讲诗都算过得去啦，不过就係最尾嗰句落咗轻重圣上嘅俗套喇喎。家阵我哋又唔係金殿对策，边度有乜金龙呢？苏麻喇姑听伍士友咁讲就好担心咁立一眼康熙，但係康熙就毫不在意喎。嗱，颁布以善本来就疑心伍士友嘅来历，呢阵时就当堂放晒心啦。啊，睇嚟我先头疑心多病症，呢、這个姓朱嘅如果係认识老三就岂敢讲呢啲说话呢？於是佢就话啦，朱先生嘅见解都啱，只不过读书人时时应当归美于君亲，其他嘅就唔係我辈敢妄议㗎喇。伍士友就话啦，啊，咁讲都唔係话冇道理嘅。然而古往今来几多诗文，如果真係偏偏都仲美君亲，咁仲点样读呢？重要嘅係在于情发乎心，字发乎于词，话寄于山水，话托于花月，圣道之大岂可一格区之呢？唉，呢一番侃侃而谈就加上前头嘅领教，颁布以善知道绝对唔系伍士友嘅对手，於是就少少冇出到声。伍士友兴犹未尽，饮咗啖酒就凭栏吟诵啦。登山临水送将归，垂涎送玉秋客悲。坐观白云思大风，喜听红叶吟声微。春山啼鹃去不返，失江寒雨钓竿垂。不堪豪士闻鸡鸣，一声咏叹雁南飞。啱啱吟完呢首诗，康熙就猛咁称赞，哎呀，咁先就係诗，咁先係诗，今日不枉白云观一游囉。苏麻他姑就听到冇出声，知眼中滚动住晶莹泪珠，怕人睇见，急忙偷偷地擦咗。魏东亭见到颁布以善定晒形咁睇住伍士友，知道佢起咗疑心啦，於是就笑笑话，朱老表又发豪情啦，不过今日我哋出嚟系要玩，装住成肚白云大风返去啊，姨丈实怪我都得咯。康熙听咗就哈哈大笑，苦神原来你都咁灰鞋㗎。咁你话而家点好呢？魏东亭就话啦，不如大家讲笑话，边个讲得唔好就罚饮酒。
1: 好。
0: 颁布以善就话啦，
1: 我讲先啦。有个秀才死咗，
0: 去见阎王，阎王无意中噗声放咗个臭屁，这个秀才呢就即刻写咗一首词，呢首词叫做《屁赋》，话福为大王，高宠金团，红孙宝器，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射兰之味，神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就好欢喜，咁就加咗佢十二年嘅寿命，放佢还阳。好啦，咁十二年之后，限满再去见阎王，这个秀才就恃高气扬，大摇大摆咁行入深罗殿。点知个阎王呢已经唔记得佢啦，就问佢系何人啦。只小鬼就笑笑话，佢就系嗰年做屁文章嘅秀才啦。嗱， 颁布以前讲到呢说，伍士友已经哈哈大笑咯。呢位假子才先生真系有料，

猎场，俾一个太监捉住，那个太监就话啦：你系陈全，听讲你好识讲笑嘅，嗱，你而家讲一个字出嚟，能够令我笑嘅，咁我就放咗你。那个陈全就即时答啦：屁！太监咪恶晒大言啦，屁！点解啊？陈全话：放亦由公公，不放亦由公公。众人听咗就个个拍手大笑咯。伍子胥啊，笑到揞住个肚添。我都有个笑话，我都有个笑话。有户有钱人家，原来系卖唱出身嘅。佢死咗母亲，就嗌人哋写牌位，但个牌位咧既要堂皇，要带上阴凤二字嘅，之又唔能够失真、啊。咁佢出到1,200银都冇人写得到。有个秀才咧，就系先头贾先生讲嘅嗰位啦。佢穷极无聊，就应咗呢个差，上去大笔一书，写咗阴凤内阁大学士、两广总督、加吏部尚书衔、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少保、王副相、家仆隔离邻舍之刘老老灵位。众人一听又就轰然大笑，连旁边企喺度服侍紧人嘅苏麻拉姑咧，都忍唔住咔声笑出声。康熙即刻就话啦：我都有一个笑话。有一家人咧想住靓大屋，卖晒啲地，卖埋啲口粮，又借埋钱，好艰难先起咗间大屋。点知连饭都冇得食，佢有个朋友入到屋，恶高头睇咗下就话啦：呢间屋起就起得几好，不过争咁两条梁呢。咁问佢争咩两条梁，朋友就话：一条不思量，一条不着量。这个故事讲完，除了魏东亭微微笑下之外，其他的人都冇笑出声。伍子胥就话啦：唔得，呢个古仔劝告大于讽刺，都引唔到人嚟笑嘅。公子，你该罚一杯。康熙唯有笑住就饮咗个杯酒。颁布以前听落呢啲笑话咧，似乎就句句都有骨啊。之后讲唔出喺边处，佢心里边就猛咁闹魏东亭咧，都唔知喺边处搞个咁嘅野兽彩嚟。即佢口度就笑住讲啦：我仲讲个读书人嘅事啦。有个学官，佢退休还乡，自己就做咗一块牌匾，上头写住文献世家四个字嘅。咁有个无赖半夜呢，就将嗰个文字嘅上面嗰一点呢，攞啲嘢嚟遮住就贴咗，就变成又献世家啦。第日那个学官见到就火滚了，就搣咗嗰啲嘢。点知隔一晚文同家上头嗰点都冇咗，就变成又献世宠。学工呢云呢就除咗个牌匾落嚟，擦洗干净先挂返上去啦。点知第日文同家呢都俾嘢黏住，只係剩返献世呢两个字。颁布以前嘅笑话都未讲晒，众人已经笑到咧收唔住声。魏东亭就讲啦：贾先生呢个笑话实在系几好，实在系几好，应该奖佢一杯，奖佢一杯。颁布以前就笑住饮咗咯，苦神，你仲有啲好嘢未出嚟喎。魏东亭就话：我虽然不学巫术啫，啲笑话就成套都系啊。嗱，讲一个近视眼啦。过年嗰阵啊，佢喺半路执咗个炮仗，唔知系咩嘢嚟，咁就怼埋蜡烛度睇啦。点知就蜡着咗炮引，砰声喺个手度炸开咗。咁旁边有个农工啊睇见，就问：喂，你先头手度拎住啲咩啊？无端端咁啊散晒嘅吓。嗱，众人仲各自回味紧呢个笑话，伍子胥已经咔咔声笑，一路起身话啦：你系得个苦神。出咗嚟成日咁滞啦，我仲有事，不如就盲佬放炮龙宫睇呢，今日散咗先啦。咁跟住另转身叫声阮娘，就带住苏麻拉姑走咗。

0: 哋出咗道观门口，苏麻拉姑先暗自松翻啖大气。唉，呢一关算系过咗去啦。但而家点样对付呢个书呆子呢？见到五字友冇声冇气咁挂住行，似乎喺度谂紧咩，就问啦：饿唔饿啫？我哋唔好急住打缴回府，不如喺附近是但揾间店食啲嘢唞下先走啦。我先头啊，规规矩矩咁企喺度，企到我腰酸脚痛。五次友就话：哦，都好。不过今日呢件事好古怪，龙儿小魏子约嘅嗰个人，点解睇落咁别扭呢？反而似系龙儿嘅奴才就真系啦。点解你哋又唔肯相认嘅呢？嗱，五次友一直都乌蛇蛇嘅。佢仲以为嗰个龙儿呢系索额同屋企嘅人嚟，佢唔知道系康熙皇帝喎。但系通过今日呢件事，佢会点諗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与你
3: 一路同行。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0: 亦或
1: 景色宜人嘅地方，
0: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0: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0: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0: 畅行949。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炎炎，有你最甜。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0: 晚上嘅8:01啦，欢迎大家收听呢次嘅99交通快报，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嘅。星湖大道东往西，西往东双方向车辆啦会比较多啊。咁啊，另外咧再嚟睇翻咧就系旁边嘅上港大道啦，同样咧就系东往西，西往东双方向车辆亦都比较多嘅。红绿灯位置咧亦都需要各位司机朋友咧俾少少耐性去等一等等噶。喂，然之后咧再嚟睇翻系建设三路咧呢个东往西嘅方向咧车辆咧会多少少，咁啊去到红绿灯位置咧亦都系要排一排队啊。咁啊，最后嚟睇翻咧就系呢个西江大桥南往北北往南啦，现时双方嘅车辆咧就行得比较顺畅噶。提醒下各位司机朋友，呢、这个中枢里面咧揸车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速车距啊。OK， 呢次嘅交通报报到呢度，长久持久，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吴国敬曾经参加1985年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可惜落选。但是在1986年他仲是被唱片监制赏识，加入八代唱片公司。1987年推出首张唱片《换火》，当时就已经开始渐露头角。最爱经典吴国敬《换火》。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地区重要压苗孵化基地即将破壳，四会一批重点农业项目年内集中投产。粤超第三轮，肇庆队主场亮剑，力克云浮杨士气。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全面完工，赋能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以练备战，以训应训，我市各地各部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记者近日从四会市了解到，今年该市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全力推进农业重点项目建设，一批相关项目计划年内投产，目前相关项目正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建设。走进龙府镇肇庆石龙农牧有限公司孵化厂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是四会重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超3亿元，占地面积115亩，规划建设现代化孵化车间、配套弹库、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节能低碳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压苗规模化孵化基地。项目于2025年1月动工，预计2026年5月完成基建。目前企业已订购孵化设备，同步开展安装工作，计划6月试投产，年底前全面投产。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崇义：
2: 我们石龙集团在这个四会我们的孵化厂建设的目前的厂房第一号开始安装设备，预计的话2个月可以正式投产。投产每一天大概可以出小鸭孵化30万元，年产值3个亿，即在当地招工100人左右。
1: 张崇义告诉记者，项目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程服务保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四会及龙府镇主动靠前服务，聚焦手续办理、土地协调、难题解决等关键环节，做好要素保障。同时企业也将依托自身优势与本地良好发展环境，以孵化基地为核心，谋划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放大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推动本地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升级。
2: 以这个龙头我们的孵化基地为产业集群的点，下一步的话我们在周边计划建设3到5个养殖基地，用于养我们的种鸭，带动幼鸭发展。
1: 今年四会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除龙府石龙孵化厂外，进口温室、城中熊博园、地斗金陈等多个农业重点项目同步加紧施工，各项目均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全部计划年内实现投产。这批项目涵盖畜禽养殖、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四会农业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晚，粤超第三轮比赛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主场迎战云浮队。在全场18000多名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以2-1力克对手， 将赛季战绩改写为2胜1负。当天的肇庆市体育中心变成一片黄色的海洋，核心球迷区座无虚席，球迷们统一身披黄色助威服，每当肇庆队发起进攻，鼓声、呐喊声与歌声便响彻夜空。比赛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第一分钟，云浮队便获得任意球机会，随后又连续制造角球，均被肇庆队防线一一化解。第七分钟，肇庆队前场任意球直接攻门被对方门将扑出，温志华与董家煌上演头球接力，为球队首开纪录，全场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但肇庆队的领先优势并未保持太久。第13分钟，云浮队5号队员韩杰文在中圈附近主罚任意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将比分扳平。第20分钟，肇庆队再度取得领先，何炫章接队友传球，在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击中横梁弹回，埋伏在禁区的陈志杰跟进头球补入空门。半场战罢，肇庆队

0: 2-1 领先。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激烈角逐，肇庆队掌控场上局势，云浮队则通过强硬的防守破坏肇庆队进攻节奏。随后双方不断调兵遣将，但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最终肇庆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中场哨响，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在海阔天空的歌声中，肇庆队队员绕场一周向球迷致谢，并带领全场高喊肇庆队，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赛后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云浮队踢得非常顽强，能最终拿下比赛很不容易，队员们拼尽全力，展现了出色的斗志和执行力，接下来我们会以更高强度的训练去备战。感谢所有到场的球迷，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呐喊助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粤 BA 第八轮赛事打响，肇庆队客场挑战阳江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肇庆队以85-98不敌对手。比赛伊始，阳江队以一记三分球先声夺人，刘曙萌则通过背身勾手得分，为肇庆队还以颜色。开场阶段，双方攻防节奏极快，阳江队凭借火热的三分手感连续得分，肇庆队则持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一度取得领先。随后，阳江队调整状态，里突外投打出一波14-0得分高潮，迅速拉开分差，并以6分优势结束第一节。第二节比赛开始，两队加强防守，肇庆队队员连续积极拼抢，吹响追分的号角，凭借陈曦的远投，一度把比分差距缩小至1分。随后阳江队改变策略，不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通过罚球稳住领先优势，三分线外也延续火热手感，让肇庆队疲于应对。上半场比赛结束时，阳江队以51-43领先。下半场阳江队延续良好状态，外线投篮频频命中，同时不断通过快速反击二次进攻得分，肇庆队则坚持冲击内线，力争缩小比分差距。节末肇庆队虽然投进压哨球，但仍以64-80落后。最后一节，背水一战的肇庆队继续努力进攻，阳江队则加强拼抢，多次抢得前场篮板，维持比分优势。双方队员多次陷入犯规麻烦，主教练频频调兵遣将。最后三分钟，肇庆队连续得分，将分差缩小至10分。无奈比赛时间无多，队员体力下降，最终肇庆队以85-98遗憾告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近日，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全面完工，正式进入最后的运营调试阶段。作为完善区域水环境治理、提升城乡基础设施水平的重点民生工程，将为当地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来到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一座整洁规范、兼具实用性与生态感的现代化污水处理厂已完整呈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景观草坪铺设、墙面铺设等收尾工作。据悉，这座污水处理厂的顺利建成，从前期场地攻坚到后期高效建设，每一处细节的呈现都离不开建设项目团队的攻坚克难与精心打磨。中国义冶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经理黄杰：
2: 面对场地低洼、地下水丰富、基坑开挖不到2米及涌水的现状，项目团队采取降水井连续抽排、加设止水帷幕止水的方式，硬是在水塘上面挖出了整个厂区作业面。在狭小厂区内，土建、设备安装、管网需同时推进，团队采用流水弹加穿插作业模式，日夜不间断施工，抢晴天占雨天，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
0: 记者了解到，污水处理厂项目占地9626平方米，日处理污水能力达10000立方米，服务范围覆盖高腰区滨江新城、莲塘镇两大片区，同步建设污水收集管网3800米，配套2座一体化泵站，实现长网一体化运行，构建起全方位 高效率的污水处理体系。
2: 目前项目已全面完工，正在进行最后的运营调试工作。项目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高要区莲塘镇污水收集处理体系，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为当地城乡基础设施升级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关注安全生产。
0: 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形势不容松懈。为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实战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肇庆各地各部门紧盯防汛重点环节，积极开展应急演练与技能训练，全面提升实战处置能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在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组织开展的防汛技能专项训练中，专业救援人员为参训队员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方法，并演示了判断意识、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以及 AED 开机、贴片、电击、除颤等关键环节。随后队员们在专业指导下进行实操练习，确保真正掌握急救技能。水上训练环节中，冲锋舟编队依次完成编队行驶、避障驾驶、定点救援等科目操作，皮划艇快速组装、抛投器使用和水上搜救队形变换也依次进行。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队员欧鹏：
4: 作为一名民兵，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通过这次实地训练，我们进一步熟悉了这里的水文环境，也提升了队友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0: 与此同时，四会在下毛镇龙江围江明村段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综合演练，约90名工作人员参与演练。演练现场，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演示了管冲反滤围井抢险、堤防裂缝处置、城乡内涝排险等实战科目。工作人员还详细讲解了各环节的操作步骤、技术要点与注意事项，确保参演人员学懂弄通、学以致用。四会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负责人、高级工程师何文宁：
5: 下一步，市水利局将加强对各镇街道水利工程隐患排查修复的督导，紧盯沙洪灾害、中小型水库安全、城乡内涝等薄弱环节，统筹推进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决定，对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授予39个集体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79名个人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其中，肇庆的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或先进集体，江晶晶、梁胜刚、陈怀杰或先进个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再添创新型项目。5月15日，宏维精密制造肇庆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项目建成后将以硬件加服务模式，探索将卫浴空间打造为家庭健康的互联终端。值得一提的是，项目从洽谈到动工仅用93天，充分展现了招商引资的肇庆速度。据悉，项目首期计划投资约3亿元，用地30亩，预计2026年底竣工。时值初夏，走进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漫山遍野的李树缀满了沉甸甸的果实，一颗颗麒麟李饱满圆润，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紫红光泽，果农穿梭在果树间，脸上洋溢着收获在即的喜悦。一家果厂的负责人表示，目前少量头花果成熟，预计6月中旬大量上市。目前封开麒麟里种植面积约1.34万亩，产值约2.4亿元，其中核心产区余涝镇种植面积达7200亩，产值超1亿元，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

0: 7378亿元，同比增长 23.6%。 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16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17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动听，
4: 动听，
3: 始于何事？
4: 始于何事？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3: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4: 畅行949，
3: 心。

着眉，泪先竟失了控。回想起放弃放纵，回忆起深爱心痛。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嘅歌曲，所有嘅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嘅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春。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备考学生食香菇可以保持大脑清醒。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备考学生以及用脑量大的办公室工作者，如果经常都觉得好疲劳，上课、上班、打喊路不断，不妨可以多啲食菌类食物，食猪、牛、羊肉，好容易会减慢大脑的供氧速度。因为人体在消化红肉的时候，会产生血液黏稠度增加的酸性物质，亦都令到血液较慢地流向大脑，而减少了供氧，令到人成日都打喊路同埋好攰。而多啲食菌类食物，例如香菇、平菇、茶树菇呢啲嘅干品或者系鲜品，佢哋都系属于碱性食物，可以减少血液黏稠度，有利于提高血流量同埋供氧速度，仲可以提供一定量嘅蛋白质，仲有好强嘅抗氧化作用。除此之外，备考期嘅学生们应该多啲增加蔬菜同埋水果摄入。有不少的家长为了改善考生们的学习环境，还会在室内摆放绿色植物。对于这一点，专家就不太赞成了，因为绿色植物一般白天是产氧气，晚上就会排出二氧化碳，所以会影响夜间室内的空气质量。

0: 其实保持室内通风才是改善空气质量的关键。专家还有特别提醒，择考生其实应该经常去户外运动，改善血液循环。如果发现备考的时间出现严重的头晕、头痛和失眠多梦，或者是情绪上面的异常，例如容易烦躁、发嬲和情绪低落的话，可能就是跟大脑长期缺氧有关。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医院咨询一下，是不是有必要进行高压氧治疗。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备考的学生可以多点吃香菇，保持大脑清醒。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音乐在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肖恩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恒949开始。

0: 当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地区重要秧苗孵化基地即将破壳，四会一批重点农业项目年内集中投产。粤超第三轮，肇庆队主场亮剑，力克云浮扬士气。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全面完工，赋能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以练备战，以训应训，我市各地各部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记者近日从四会市了解到，今年该市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全力推进农业重点项目建设，一批相关项目计划年内投产，目前相关项目正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建设。走进龙府镇肇庆石龙农牧有限公司孵化厂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是四会重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超3亿元，占地面积115亩，规划建设现代化孵化车间、配套弹库、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节能低碳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秧苗规模化孵化基地。项目于2025年1月动工，预计2026年5月完成基建。目前企业已订购孵化设备，

0: 目前开展安装工作，计划六月试投产，年底前全面投产。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崇义：
1: 我们石龙集团在这个市会，我们的孵化厂建设的目前的厂房第一号开始安装设备，预计的话两个月可以正式投产。投产每一天大概可以出小鸭孵化30万元，年产值3个亿，计在当地招工100人左右。
0: 张崇义告诉记者，项目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程服务保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四会及龙府镇主动靠前服务，聚焦手续办理、土地协调、难题解决等关键环节，做好要素保障。同时，企业也将依托自身优势与本地良好发展环境，以孵化基地为核心，谋划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放大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推动本地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升级。
1: 以这个龙浦我们的孵化基地为产业集群的点，下一步的话我们在周边计划建设3到5个养殖基地，用于养我们的种鸭，带动幼鸭发展。
0: 今年四会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除龙浦石龙孵化厂外，进口温室、城中熊博园、地斗金陈等多个农业重点项目同步加紧施工，各项目均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全部计划年内实现投产。这批项目涵盖畜禽养殖、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四会农业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为深入推进100000万工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晚，粤超第三轮比赛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主场迎战云浮队。在全场18000多名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以2-1力克对手，将赛季战绩改写为2胜1负。当天的肇庆市体育中心变成一片黄色的海洋，核心球迷区座无虚席。球迷们统一身披黄色助威服，每当肇庆队发起进攻，鼓声、呐喊声与歌声便响彻夜空。比赛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第一分钟，云浮队便获得任意球机会，随后又连续制造角球，均被肇庆队防线一一化解。第七分钟，肇庆队前场任意球直接攻门被对方门将扑出，温志华与董家煌上演头球接力，为球队首开纪录，全场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但肇庆队的领先优势并未保持太久。第13分钟，云浮队5号队员韩杰文在中圈附近主罚任意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将比分扳平。第20分钟，肇庆队再度取得领先，何炫章接队友传球，在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击中横梁弹回，埋伏在禁区的陈志杰跟进头球补入空门。半场战罢，肇庆队2-1领先。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激烈角逐，肇庆队掌控场上局势，云浮队则通过强硬的防守破坏肇庆队进攻节奏。随后双方不断调兵遣将，但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最终肇庆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中场哨响，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在海阔天空的歌声中，肇庆队队员绕场一周向球迷致谢，并带领全场高喊肇庆队，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赛后，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云浮队踢得非常顽强，能最终拿下比赛很不容易，队员们拼尽全力，展现了出色的斗志和执行力，接下来我们会以更高强度的训练去备战。感谢所有到场的球迷，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呐喊助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粤 BA 第八轮赛事打响，肇庆队客场挑战阳江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肇庆队以85-98不敌对手。比赛伊始，阳江队以一记三分球先声夺人，刘曙萌则通过背身勾手得分，为肇庆队还以颜色。 开场阶段双方攻防节奏极快，杨江队凭借火热的三分手感连续得分，肇庆队则持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一度取得领先。随后杨江队调整状态，里突外投打出一波14-0得分高潮，迅速拉开分差，并以6分优势结束第一节。第二节比赛开始，两队加强防守，肇庆队队员连续积极拼抢，吹响追分的号角，凭借陈曦的远投一度把比分差距缩小至1分。随后杨江队改变策略，不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通过罚球稳住领先优势，三分线外也延续火热手感，让肇庆队疲于应对。上半场比赛结束时，杨江队以51-43领先。下半场杨江队延续良好状态，外线投篮频频命中，同时不断通过快速反击二次进攻得分。肇庆队则坚持冲击内线，力争缩小比分差距。节末肇庆队虽然投进压哨球，但仍以64-80落后。最后一节背水一战的肇庆队继续努力进攻，杨江队则加强拼抢，多次抢得前场篮板，维持比分优势。双方队员多次陷入犯规麻烦，主教练频频调兵遣将。最后3分钟，肇庆队连续得分，将分差缩小至10分。无奈比赛时间无多，队员体力下降，最终肇庆队以85-98遗憾告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0: 近日，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全面完工，正式进入最后的运营调试阶段。作为完善区域水环境治理、提升城乡基础设施水平的重点民生工程，将为当地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来到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一座整洁规范、兼具实用性与生态感的现代化污水处理厂已完整呈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景观草坪铺设、墙面铺设等收尾工作。据悉，这座污水处理厂的顺利建成，从前期场地攻坚到后期高效建设，每一处细节的呈现都离不开建设项目团队的攻坚克难与精心打磨。中国益野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经理黄杰：
3: 面对场地低洼、地下水丰富、基坑开挖不到2米及涌水的现状，项目团队采取降水井连续抽排、加设止水帷幕止水的方式，硬是在水塘上面挖出了整个厂区作业面。在狭小厂区内，土建、设备安装、管网需同时推进，团队采用流水弹加穿插作业模式，日夜不间断施工，抢晴天占雨天，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
0: 记者了解到，污水处理厂项目占地9626平方米，日处理污水能力达10000立方米，服务范围覆盖高腰区滨江新城、莲塘镇两大片区，同步建设污水收集管网3800米，配套2座一体化泵站，实现长网一体化运行，构建起全方位高效率的污水处理体系。
3: 目前项目已全面完工，正在进行最后的运营调试工作，项目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高腰区莲塘镇污水收集处理体系，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为当地城乡基础设施升级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关注安全生产。
0: 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形势不容松懈，为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实战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肇庆各地各部门紧盯防汛重点环节，积极开展应急演练与技能训练，全面提升实战处置能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在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组织开展的防汛技能专项训练中，专业救援人员为参训队员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方法，并演示了判断意识、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以及 AED 开机、贴片、电击、除颤等关键环节。随后队员们在专业指导下进行实操练习， 确保真。

0: 正掌握急救技能。水上训练环节中，冲锋舟编队依次完成编队行驶、避障驾驶、定点救援等科目操作，皮划艇快速组装、抛投器使用和水上搜救队形变换也依次进行。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队员欧鹏：
1: 作为一名民兵，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通过这次实地训练，我们进一步熟悉了这里的水文环境，也提升了队友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0: 与此同时，四会在下毛镇龙江围江明村段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综合演练，约90名工作人员参与演练。演练现场，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演示了管冲反绿围井抢险、堤防裂缝处置、城乡内涝排险等实战科目。工作人员还详细讲解了各环节的操作步骤、技术要点与注意事项，确保参演人员学懂弄通、学以致用。四会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负责人、高级工程师何文宁：
2: 下一步，市水利局将加强对各镇街道水利工程隐患排查修复的督导，紧盯沙洪灾害、中小型水库安全、城乡内涝等国有环节，统筹推进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决定，对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授予39个集体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79名个人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其中，肇庆的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或先进集体，江晶晶、梁胜刚、陈怀杰或先进个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再添创新型项目。5月15日，宏维精密制造肇庆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项目建成后将以硬件加服务模式，探索将卫浴空间打造为家庭健康的互联终端。值得一提的是，项目从洽谈到动工仅用93天，充分展现了招商引资的肇庆速度。据悉，项目首期计划投资约3亿元，用地30亩，预计2026年底竣工。时值初夏，走进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漫山遍野的李树缀满了沉甸甸的果实，一颗颗麒麟李饱满圆润，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紫红光泽，果农穿梭在果树间，脸上洋溢着收获在即的喜悦。一家果厂的负责人表示，目前少量头花果成熟，预计6月中旬大量上市。目前封开麒麟李种植面积约 1.34 万亩，产值约 2.4 亿元，其中核心产区余涝镇种植面积达7200亩，产值超1亿元，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 23.6%。 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16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0: 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除外经典。
2: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的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在电台做学生 DJ 的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的作品。后来麦洁文找她填写了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的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
2: 降临后，
1: 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动听，
1: 动听，
0: 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开始，畅行949，
0: 心随乐动。

0: 而家系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局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谁修了零点一倍速挪移，床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溺，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伤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地区重要压苗孵化基地即将破壳，四会一批重点农业项目年内集中投产；粤超第三轮，肇庆队主场亮剑，力克云浮扬士气；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全面完工，赋能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以练备战，以训应训，我市各地各部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记者近日从四会市了解到，今年该市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全力推进农业重点项目建设，一批相关项目计划年内投产，目前相关项目正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建设。走进龙府镇肇庆石龙农牧有限公司孵化厂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是四会重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超3亿元，占地面积115亩，规划建设现代化孵化车间、配套弹库、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节能低碳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压苗规模化孵化基地。项目于2025年1月动工，

0: 于2026年5月完成基建。目前企业已订购孵化设备，同步开展安装工作，计划6月试投产，年底前全面投产。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崇义：
1: 我们石龙集团在这个市会，我们的孵化厂建设的目前的厂房第一号开始安装设备，预计的话两个月可以正式投产。投产每一天大概可以出小鸭孵化30万元，年产值3个亿，即在当地招工100人左右。
0: 张崇义告诉记者，项目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程服务保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四会及龙府镇主动靠前服务，聚焦手续办理、土地协调、难题解决等关键环节，做好要素保障。同时，企业也将依托自身优势与本地良好发展环境，以孵化基地为核心，谋划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放大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推动本地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升级。
1: 以这个龙浦我们的孵化基地为产业集群的点，下一步的话我们在周边计划建设3到5个养殖基地，用于养我们的种鸭，带动幼鸭发展。
0: 今年四会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除龙浦石龙孵化厂外，进口温室、城中熊博园、地斗金陈等多个农业重点项目同步加紧施工，各项目均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全部计划年内实现投产。这批项目涵盖畜禽养殖、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四会农业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晚，粤超第三轮比赛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主场迎战云浮队。在全场18000多名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以2-1力克对手，将赛季战绩改写为2胜1负。当天的肇庆市体育中心变成一片黄色的海洋，核心球迷区座无虚席，球迷们统一身披黄色助威服，每当肇庆队发起进攻，鼓声、呐喊声与歌声便响彻夜空。比赛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第一分钟，云浮队便获得任意球机会，随后又连续制造角球，均被肇庆队防线一一化解。第七分钟，肇庆队前场任意球直接攻门被对方门将扑出，温志华与董家煌上演头球接力，为球队首开纪录，全场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但肇庆队的领先优势并未保持太久。第13分钟，云浮队5号队员韩杰文在中圈附近主罚任意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将比分扳平。第20分钟，肇庆队再度取得领先，何炫章接队友传球，在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击中横梁弹回，埋伏在禁区的陈志杰跟进头球补入空门，半场战罢，肇庆队2-1领先。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激烈角逐，肇庆队掌控场上局势，云浮队则通过强硬的防守破坏肇庆队进攻节奏。随后双方不断调兵遣将，但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最终肇庆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中场哨响，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在海阔天空的歌声中，肇庆队队员绕场一周向球迷致谢，并带领全场高喊肇庆队，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赛后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云浮队踢得非常顽强，能最终拿下比赛很不容易，队员们拼尽全力，展现了出色的斗志和执行力，接下来我们会以更高强度的训练去备战。感谢所有到场的球迷，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呐喊助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粤 BA 第八轮赛事打响，肇庆队客场挑战阳江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肇庆队以85-98不敌对手。比赛伊始，阳江队以一记3分球先声夺人，

0: 蜀萌则通过背身勾手得分，为赵靖队还以颜色。开场阶段，双方攻防节奏极快，阳江队凭借火热的三分手感连续得分，赵靖队则持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一度取得领先。随后，阳江队调整状态，里突外投打出一波14-0得分高潮，迅速拉开分差，并以6分优势结束第一节。第二节比赛开始，两队加强防守，赵靖队队员连续积极拼抢，吹响追分的号角，凭借晨曦的远投，一度把比分差距缩小至1分。随后，阳江队改变策略，不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通过罚球稳住领先优势，三分线外也延续火热手感，让赵靖队疲于应对。上半场比赛结束时，阳江队以51-43领先。下半场，阳江队延续良好状态，外线投篮频频命中，同时不断通过快速反击二次进攻得分。赵靖队则坚持冲击内线，力争缩小比分差距。节末，赵靖队虽然投进压哨球，但仍以64-80落后。最后一节，背水一战的赵靖队继续努力进攻，阳江队则加强拼抢，多次抢得前场篮板，维持比分优势。双方队员多次陷入犯规麻烦，主教练频频调兵遣将。最后三分钟，赵靖队连续得分，将分差缩小至10分。无奈比赛时间无多，队员体力下降，最终赵靖队以85-98遗憾告负。赵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近日，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全面完工，正式进入最后的运营调试阶段。作为完善区域水环境治理、提升城乡基础设施水平的重点民生工程，将为当地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来到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一座整洁规范、兼具实用性与生态感的现代化污水处理厂已完整呈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景观草坪铺设、墙面铺设等收尾工作。据悉，这座污水处理厂的顺利建成，从前期场地攻坚到后期高效建设，每一处细节的呈现都离不开建设项目团队的攻坚克难与精心打磨。中国益野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经理黄杰：
2: 面对场地低洼、地下水丰富、基坑开挖不到2米及涌水的现状，项目团队采取降水井连续抽排、加设止水帷幕止水的方式，硬是在水塘上面挖出了整个厂区作业面。在狭小厂区内，土建、设备安装、管网需同时推进，团队采用流水弹加穿插作业模式，日夜不间断施工，抢晴天占雨天，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
0: 记者了解到，污水处理厂项目占地9626平方米，日处理污水能力达10000立方米，服务范围覆盖高腰区滨江新城、莲塘镇两大片区，同步建设污水收集管网3800米，配套2座一体化泵站，实现长网一体化运行，构建起全方位高效率的污水处理体系。
2: 目前项目已全面完工，正在进行最后的运营调试工作，项目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高腰区莲塘镇污水收集处理体系，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为当地城乡基础设施升级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0: 赵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关注安全生产。
0: 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形势不容松懈，为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实战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肇庆各地各部门紧盯防汛重点环节，积极开展应急演练与技能训练，全面提升实战处置能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在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组织开展的防汛技能专项训练中，专业救援人员为参训队员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方法，并演示了判断意识、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以及 AED 开机、贴片、 电击、除颤等关键环节。

0: 随后，队员们在专业指导下进行实操练习，确保真正掌握急救技能。水上训练环节中，冲锋舟编队依次完成编队行驶、避障驾驶、定点救援等科目操作，皮划艇快速组装、抛投器使用和水上搜救队形变换也依次进行。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队员欧鹏：
1: 作为一名民兵，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通过这次实地训练，我们进一步熟悉了这里的水文环境，也提升了队友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0: 与此同时，四会在下毛镇龙江围江明村段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综合演练，约90名工作人员参与演练。演练现场，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演示了管冲反绿围井抢险、堤防裂缝处置、城乡内涝排险等实战科目。工作人员还详细讲解了各环节的操作步骤、技术要点与注意事项，确保参演人员学懂弄通、学以致用。四会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负责人、高级工程师何文宁：
2: 下一步，市水利局将加强对各镇街道水利工程隐患排查修复的督导，紧盯上洪灾害、中小型水库安全、城乡内涝等所有环节，统筹推进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决定，对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授予39个集体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79名个人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其中，肇庆的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或先进集体，江晶晶、梁胜刚、陈怀杰或先进个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再添创新型项目。5月15日，宏维精密制造肇庆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项目建成后将以硬件加服务模式，探索将卫浴空间打造为家庭健康的互联终端。值得一提的是，项目从洽谈到动工仅用93天，充分展现了招商引资的肇庆速度。据悉，项目首期计划投资约3亿元，用地30亩，预计2026年底竣工。时值初夏，走进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漫山遍野的李树缀满了沉甸甸的果实，一颗颗麒麟李饱满圆润，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紫红光泽，果农穿梭在果树间，脸上洋溢着收获在即的喜悦。一家果厂的负责人表示，目前少量头花果成熟，预计6月中旬大量上市。目前封开麒麟里种植面积约 1.34 万亩，产值约 2.4 亿元，其中核心产区余涝镇种植面积达7200亩，产值超1亿元，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 23.6%。 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16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0: 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17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5: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5: 畅行949，
4: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6: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7: 早晨，早晨，早晨！全新个星期开始，5月18日嘅星期一嘅上午时间7:32，欢迎你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4.9 肇庆电台啊！我哋嘅越战体坛嘅节目咧，咁啊继续咧就喺呢个清晨时间咧陪住大家，咁啊一齐咧就关注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特别是系咧喺呢个周末啦，咁啊刚刚结束嘅我哋嘅广东省啦，咁啊体育城市联赛啦，咁啊包括粤 BA 粤超嘅相关嘅一个情况吓。咁啊，又一个星期过去啦吓，咁啊呢个周末咧，确实咧非常之精彩啊，因为咧就足球、篮球咧就同时开波啦，咁啊包括我哋肇庆啊，亦都系啦吓，咁啊亦都有主场嘅比赛啦，讲紧就粤超嘅比赛啦吓，咁亦都喺我哋。

嘅肇庆市体育中心咧就进行啦吓，咁亦都系我哋肇庆市体育中心咧就第一场嘅粤超嘅比赛。咁啊呢场比赛咧亦都吸引咗咧就接近18000人啊，咁啊嘅观众咧就入场咧就欣赏咧呢一场咧就刺激嘅赛事啊。咁啊讲紧咧就系我哋肇庆队喺粤超对阵咧就云浮队嘅比赛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到现场咧？咁啊，我咧就因为有其他任务咧，就冇去到咧就现场睇呢个粤超嘅赛事，但系一路都有关注。咁啊，最终咧就肇庆队喺主场咧就2-1战胜咗咧就云浮队啊，咁啊进一步咧提升咗喺西区嘅积分榜嘅排名啦。咁啊，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咧就应该系讲欢呼不停啊，全场沸腾啊吓。咁啊！呢场比赛咧，上半场啦，我哋胜队亦都系凭借住主场嘅优势同埋主动嘅控场咧，亦都依托咧中场嘅双核嘅串联组织咧，咁啊多次咧就做制造威胁嘅。开场大概进行到咧就6:40左右啦。咁喺胜队8号温志华嘅助攻底下咧，23号球员董家煌嘅门前抢点嘅头球破门咧，咁亦都系帮我哋胜队咧1-0咧就暂时领先啊吓。失球之后呢，咁云浮队亦都迅速做好调整啦，咁加强咗前场嘅逼抢同埋呢个边路嘅突破啦，咁亦都系获得咗一个咧就系任意球嘅机会，但系咧咁呢个任意球咧，你老实讲，你真系点谂你都谂唔到佢会直接咧系通过呢一个嘅中场超远距离嘅世界波咧就破门吓，咁亦都系打入咗咧就云浮咧就喺粤超联赛当中嘅第一个入球嘅。第14分钟左紧啊，咁啊云浮队喺中圈位置获得一个直接任意球嘅机会，5号嘅韩杰文咧一句超远距离嘅世界波，咁啊直接咧就挂入呢一个嘅我哋肇庆队嘅门楣下方嘅位置，哇！呢一球可以话咧就又急又平，守门员都冇乜办法噶吓。咁啊有啲朋友话会唔会系我哋守门员咧就企位靠前咧？咁但系大佬啊，你谂下。即系你谂下佢喺中场后嘅一个咁样嘅位置，啊，中场位置嘅一个，即系守门员企前少少，其实都系合理嘅吓。咁但系你真系冇谂到佢呢一个波系射得咁靓，系啦，咁啊直接咧就喺眉底入网，哇！真系你话射高少少，啊，咁啊呢个波都系出界嘅。都系球门球嘅，但系咧真系射得靓啊！世界波咁啊，呢波咧基本上可以预订咧，就今个赛季啦，吓咁啊粤超联赛嘅最佳入球咁滞啦吓。咁啊上半场咧就1-1嘅比分啦，咁啊喺第14分钟嗰阵时出现咗啦。咁啊7分钟之后咧，肇庆队嘅21号陈志杰补射建功啊，再度将比分咧就系改写，咁啊成为咧就2-1。咁我哋肇庆队亦都系咧就反超啊！唔系叫反超，叫做系咧就超出啊，咁啊2-1咧再度领先嘅。咁啊去到下半场咧，就双方咧就亦都系加强逼抢啦，咁啊亦都互有攻守，只不过咧就都系未能够咧取得入波。咁啊最终咧，我哋肇庆队系2-1战胜对手，亦都攞低咗咧就系呢一场比赛嘅胜利嘅。咁啊当然亦都系主场嘅连胜啦吓。虽然咧云浮队输波，但系咧佢亦都打入咗咧就今届粤超赛事嘅第一个入波，并且系一个世界波啊！咁啊呢一球应该都系一定会锁定咧，就系本轮比赛嘅5佳球噶啦，亦都会系今年粤超最佳入波嘅大热之选吓，值得大家一睇再睇嘅。咁呢场比赛里头咧，就我哋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咧，几乎咧就座无虚席啦，咁啊场上。非常之熱鬧嘅氣氛，喺觀眾席上面咧，亦都有哇好熱血嘅我哋一班嘅球迷啦嚇，咁啊即係最令到我咧就係、是、印象深刻嘅咧就係邵偉軍嘅球迷會啦。咁啊佢哋咧真係非常之有組織啦嚇，全場都喺度呐喊啦、唱歌啦、助威啦、加油啦，咁啊搖旗啦嚇。咁啊，亦都真系为我哋嘅肇庆队咧注入能量。正如咧就系主教练阿黄友斌话斋吓，攞紧呢3分有2.8分啦。咁啊，都系咧就属于呢一班嘅球迷团体嘅。咁啊，当然啦，喺观众席上边咧，亦都有一抹嘅紫色啊，尤为亮眼嘅吓。咁
咁原本你都以为咧就梅州嘅啦啦队粉红色啦啦队亦都系颜值嘅天花板，但系冇谂到我哋肇庆队嘅呢个紫艳啦啦队一亮相咧。

亦都系吸引咗咧就好多朋友嘅眼球啦。咁啊，虽然咧就呢个比分2-1系上半场咧就制造嘅。咁但系成场比赛你都会见到咧，就双方球员喺拦截啊、抢断啊、传中啊、内切啊、扑救啊等等，都系有好多精彩嘅内容上演啦。咁啊，虽然未能入波啊，咁啊都系咧就令到咧就成场嘅赛事咧好精彩嘅。当然啦，就我哋摄影队嘅女队衣啦，亦都系着住一件粉红色嘅波衫啊亮相啦。当然我哋都唔系好希望佢亮相好多次，因为咧佢一上场就代表住场上面有球员受伤吓。当然我哋都希望球员们咧能够咧健健康康啦，啊咁啊少啲伤病啦吓。咁喺中场休息嘅环节咧，我哋亦都系进行咗互送礼物嘅环节嘅。咁啊，摄影队送出咗咧高腰罗氏虾同埋咧就风开杏花鸡凤凰蛋卷。咁而云浮队就送出咗咧就新云番薯大碗面同埋牛小羊牛大力产品添啊，系都相当之有特色嘅。咁啊，当然啦，就场外嘅啦啦队亦都系非常之啱先都讲到啦，好尽力啦，系嘛。咁啊，场内嘅球员咧亦都系拼尽全力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攞低咗呢一场主场嘅胜利嘅吓。咁啊，再次咧就恭喜晒咧我哋粤超肇庆队嘅。咁下一场比赛咧就我哋肇庆队就会作客啦。咁啊，去到咧就系佛山三水嘅云秀山体育场啊。嗱，呢个咧可以话咧就广东足球圣地嘅，因为咧就每一年嘅三水西甲嘅联赛咧都系喺呢一个嘅云秀山咧就进行嘅。咁当然啦，其实对于我哋肇庆队嘅呢一班队员嚟讲咧，佛山嘅云秀山体育场啦，咁应该都唔会陌生嘅。因为咧就我哋其实呢支摄影队咧亦都系以高腰金利成进足球队为班底啦吓，咁其实咧就成进足球队咧就呢几年咧都有参加咧就系佛山嘅西甲联赛，咁所以话咧其实对于西甲呢一片场地吓，咁啊佛山云秀山嘅呢一片场地啦，咁啊我哋呢支球队好多球员都一啲都唔陌生噶啦。但系咧，佛山嘅主场啦吓，咪设喺嗰个位置咧，亦都代表住咧，其实呢个位置对于佛山足球嚟讲咧，亦都系有好大嘅意义啦。咁所以咧，下一场啊，我哋摄影队将会作客挑战咧，就佛山队。咁啊，好近啫，三水啫吓，三水啫，咁啊，即系。正正就喺我哋上隔篱嘅咁，所以你话咧就其实即系我哋邻隔篱市嘅嗰啲球场咧吓，离我哋肇庆都好近嘅。嗱，云浮嘅主场咧就喺嗰个云浮新区啦吓，咁啊虽然我哋唔需要去云浮嘅主场踢啦，但系咧就好近噶，所以我哋会见到好多啲球迷都会去撑呢一个嘅，即系我哋嘅云浮兄弟、肇云兄弟啊嘛，系嘛，就好似嗰个云浮嘅球迷阿姨啊、英姐咁样，其实就系我哋高腰六部人嚟嘅。喺六部去云浮新区去都阳，其实好近嘅，一过一条肇云大桥啊，到噶啦。咁啊，三水云秀山就更加之系啦，系咪啊？就喺我哋即系隔篱嘅三水区啊，佛山市三水区咁啊，我哋过去一个钟头都唔使嘅。咁啊，所以话咧嗱，下个客场啊，我哋球迷可以踊跃购票前往佛山，继续支持我哋肇庆队，亦都为我哋家乡嘅球队咧就加油呐喊嘅。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哋粤超肇庆队嘅情况啦。咁当然啦，咁啊粤超，我哋既然讲起粤超，我哋都讲下咧就其他嘅比赛啦吓。咁啊，粤超嘅第三轮嘅第一个比赛日咧，就5月16号咧，即系肇庆队比赛嗰一晚啦。其实都有好多比赛进行噶，咁啊，包括咧就东区榜首大战，深圳队客场咧就3-1逆转咗清远啦，豪取咧就3连胜嘅。咁啊，云浮同肇庆咧就啱先我哋讲过啦，就2-1啦，肇庆队系战胜对手啦。咁啊，湛江队咧亦都喺坐镇主场啊。湛江队咧坐镇主场对战咧就上一场赢咗我哋肇庆嘅江门队，咁啊最终咧就湛江队喺自己主场咧，咁啊当然第一个主场湛江队系冇赢波噶，系零系被佛山队逼平啊吓，咁啊冇入球亦都冇三分，
咁而呢一轮湛江队亦都迎嚟咗自己第二嘅主场，佢唔单止赢咗，仲系大胜添，3-0咧就战。

0: 成咗江门队。咁啊，呢场波可以话咧就一开始比赛嘅火药味就相当之浓噶啦。咁啊，湛江队喺上半场啦，应该讲系下半场46分钟、47分钟、60分钟啦。呢、這个上两个入波应该系属于上半场嘅补时阶段吓，话喺入得咁密嘅，46、47分钟。咁啊，由蔡少阳同埋咧就李果就连入两波，湛江队2-0咧结束领先上半场。去到下半场咧，就湛江队攻势亦都不减啊！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嘅时候，三号嘅何石许咧门前咧亦都系咧就补射得分。咁啊，将场上嘅比分咧就扩大成3-0。咁啊，随后咧就江门队亦都发起咗猛烈嘅反攻，但系湛江队众志成城，最终3-0嘅比分咧亦都系保持到中场结束嘅。咁啊，值得一提嘅系咧，就呢一场湛江队对阵江门队嘅比赛入场人数咧就32,329人观看，亦都一举打破咗湛江队自己喺首轮创造嘅30,743人嘅月超上座人数嘅最高纪录。咁啊，虽然咧就落住雨吓，但系球迷嘅气氛都相当之热烈，人浪一浪接一浪嘅。好啦，咁讲完呢就係湛江对江门嘅呢场波之后呢，我哋睇下呢就其他嘅比赛，包括东区梅州3-1呢就战胜惠州队。咁啊，梅州队都还是强劲啊。咁啊，上一场呢就客场5-1大胜潮州。咁啊，呢一场呢就3-1战胜惠州嘅。好啦，咁啊，河源同韶关就打成咗1-1平手。咁啊，佢哋两个都系轮士嚟嘅。咁呢个咧就系粤超第三轮第一个比赛日嘅情况啦。咁而粤超第三轮第二个比赛日咧，咁亦都喺咧就琴日晚上嘅时间咧就进行啊。咁啊，琴日晚上嘅时间咧就粤超嘅第三轮嘅第二个比赛日咧，亦都系上演啦。咁啊，亦都系咧，就有唔少嘅比赛咧就进行啊。咁啊，稍后时间咧，我哋都同大家更新翻啲相关嘅比分啦。官方嘅公众号咧就可能啊，琴晚啊太夜啦，所以咧就冇更新到呢个比分嘅。啊，包括咧就广州队啦，吓咁亦都系坐镇主场咧，就系对阵茂名队嘅。如果冇记错嘅话，呢场比赛咧，咁啊广州队应该系主场赢波噶。咁啊，包括咧就系呢一个嘅奥运咧，咁啊亦都去到咗现场嘅吓。讲紧边个奥运咧，就系、是、以前咧英格兰国家队啦吓，球星奥运啊吓，咁啊亦都系去到咗现场咧，就系、是、支持嘅，支持呢个粤超嘅比赛。好，咁啊，跟住我哋咧，我哋讲完粤超啦，接下嚟我哋要都系时候要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咧就系粤 B A 方面嘅情况啦吓，继续听紧咧就系粤战体坛嘅节目嘅
1: 赛场先锋，粤战粤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粤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系啊，继续听紧嘅粤战体坛嘅节目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咧就喺直播室里边咧同大家一齐分享翻咧就系体育方面嘅资讯，最重要咧就关注翻咧就系我哋粤超同埋粤 B A 嘅情况啊。好啦，跟住嚟，我哋再睇下咧就系粤 B A 嘅情况啦啊。咁啊，粤 B A 嘅话咧就我哋摄影队嘅第8轮比赛咧亦都作客去到咧就阳江市体育馆啊。咁啊，属于咧就系我哋摄影队嘅倒数第二场嘅比赛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应该讲系喺上一场我哋获得主场首胜之后啦。咁啊，赛季首胜之后咧，我哋系迎接咧就两个粤西嘅客场啊。咁啊，包括咧就系客场对阵阳江，以及咧就今个星期客场会对阵咧茂名队，都系咧就粤西嘅城市啦。 咁呢场比赛呢就确实喺粤西喺阳江队嘅客场啦，我哋四英队确实就即係受到咗几多嘅考验下㗎。咁呢场波我都跟队去到现场。

啊，都去到咗咧阳江市体育馆啦。咁啊，阳江嘅体育馆咧就话都系座无虚席啦。咁啊，虽然咧就喺开波前咧就落雨啊，咁亦都有唔少嘅即系球迷朋友咧，可能即系因为受到落雨嘅影响啦，咁啊雨势都颇大下，咁啊亦都系咧较迟入场啊，但系都唔紧要。咁啊，开波之后咧就基本上成个体育馆都坐满晒噶啦。咁呢场波咧就首先讲一个好关键嘅信息咧，就系我哋胜队嘅12号球员北大流川枫邓奕豪咧就缺阵噶。咁开场之后咧就阳光队嘅三分球嘅优势咧就开始展现啦，一开波就已经入咗个三分嘅。咁啊，即系阳光队系以一个三分波由陈建仁咧吓，咁啊拉开咗阳光队嘅攻势。咁当然双方亦都系你来我往啦，胜队嘅内线咧就会相对高度会有一啲嘅优势嘅。咁但系咧就阳光队咧会通过一啲快速嘅反击啦，咁啊亦都系咧就比分交替上升吓。咁啊，其实上半场嘅时间咧，我哋胜队我睇到其实一班队员咧亦都通过咗咧就系全场嘅紧逼防守啊，一开波就已经紧逼防守啦，其实都系有针对性嘅。咁啊，令到咧对手产生咗一啲失误，亦都打咗啲快攻出嚟。咁其实咧就喺上半场嘅第一节嘅前半段咧，其实我哋肇庆队真系打得唔错嘅。咁啊喺客场咧亦都能够咧就领先住对手啊。咁但系随住阳光队三分球嘅手感以及咧就一啲战术嘅调整咧，咁啊第一节打完咧，阳光队以29-23咧就暂时领先我哋肇庆队。去到第二节开始咧，肇庆队嘅进攻速度咧就继续加快啊！咁啊，亦都系咧，通过咧就突破篮底得分啦。咁啊，亦都系咧就换上咗咧就系马龙杰啊。咁啊，其实咧就喺上两场嘅比赛，马龙杰都系冇进入到大名单当中，又或者系入到大名单都冇出场啊。咁但系呢一场波可以话咧，就马龙杰都系成为咗一个咧就好锋利嘅一支尖刀啊。咁啊，喺外线打唔开嘅情况底下咧，亦都通过佢咧就杀入内线啦。咁啊喺侧翼嘅一个杀入啦吓，咁去冲击篮底咧就屡屡得分嘅。咁啊，但系咧就阳光队咁啊有见及此，亦都系加强咗咧就篮板球嘅拼抢，咁啊争取咧就二次进攻嘅机会，继续咧就掌握领先嘅优势。咁啊比赛咧可以话喺第二节系进入到拉锯战。咁但系始终咧就阳光队都系咧就领先住呢个比分啦。咁啊，因为我哋其实都系三分球打唔开啊，但系阳光队咧就往往可以通过咧就系一啲即系传到好靓嘅位置嘅一个空位三分咧，就系将个比分咧就带前嘅。咁所以咧上半场比赛打完咧，就阳光队系以51-43就领先嘅。去到下半场，阳光队亦都提供咗咧就即系进攻嘅嗰种强度内外开花啦。咁啊，因为咧就我哋自己本身篮底嘅篮板球保护啦。非常之差，可以话喺呢一场比赛里头，好多篮底嘅二次进攻嘅机会都会俾对手咧把握到吓，即系证明住我哋嘅护框、我哋嘅篮板球嘅保护唔好啊。咁啊，然后抢到篮板之后，佢哋内线虽然冇乜优势，但系佢哋外线嘅三分球手感喺嗰个时候已经系非常之，我哋用肇庆话或者好辣啊，辣晒手。咁啊，内外开花亦都打出咗一波7-1嘅攻击波，咁啊将个比分嘅领先去到14分，并且不断地冲击对手嘅篮下，即系篮底又有系嘛，外线又投得出嚟，所以第三节打完咧就阳光队系以80-64咧领先接近20分噶啦。咁反观我哋肇庆队，其实真系冇乜太多嘅办法，只能够通过咧就强打内线，俾阿刘柱盟啦。咁啊，又或者系通过咧，就系呢一个嘅怀泽法咧，严瑞健突破入到内线嘅分波，咁啊，去造成一啲嘅内线嘅杀伤，咁啊上罚球线咁样去得分嘅啫。咁啊，我哋嘅三分球始终都系投唔出嚟啊！所以咧就第三次打完咧，我哋落后嘅分数系相当之多噶啦，咁去到咧就16分嘅一个落后。咁而对手咧个三分波吓，咁啊特别是系咧就吴俊灿啊个三分波点头点有嘅，可以话嗰日唔单止落雨啊，阳光队嘅主场仲落起咗一场三分雨添啊。咁我哋肇庆队咧只能够靠刘柱盟咧就喺内线单打。都冇太多嘅办法。

啊，去到最后一节咧就。阳光队继续咧就即系施压啦，咁啊将个分差咧就亦都系扩大到20分以上啦。咁但系咧就我哋摄影队其实喺后期咧亦都采用翻咧就系一啲全场压迫嘅防守啊，咁啊再加上换咗一啲嘅三分射手上场啊，咁啊亦都慢慢地个三分咧开始揾翻手感，但系奈何个时间已经太晏啦，啊冇乜时间啊，去到最后四分零钟个三分球先至出嚟，咁最终咧就亦都打停咗阳光队啦，咁追到我如果冇记错嘅话，知道追到咗十分以内噶吓，咁追到咗十分以内，但系即系叫咗暂停之后，阳光队继续就稳住阵脚，咁最终咧就阳光队系298-85嘅主场优势啦，咁亦都系战胜咗咧就系我哋肇庆队。咁睇返数据方面呢，就阳光队吴俊灿呢亦都係获得咗全队最高嘅24分，另外有两个篮板、四个助攻、一个嘅抢断。咁其实喺呢场波里头呢，其实我哋肇庆队对于犯规嘅控制呢就其实做得几好嘅。亦都令到对手嘅犯规次数呢就偏多。咁所以其实我哋係有屡屡上罚球线嘅机会呀。咁而罚球命中率方面呢，我哋摄影队亦都系会比阳光队更加之高啦，有 70.4% 嘅罚球命中率嘅。咁但系呢就都系冇乜办法之下嘅办法啦。咁我哋摄影队啱先都讲到啦，就只能够靠刘柱盟呢就喺内线嘅杀伤啦，又或者佢都会有一啲三分球嘅出手啊。咁最终刘柱盟亦都获得咗全队最高全场最高嘅30分，亦都有8个篮板、1个嘅助攻、2个嘅抢断。基本上冇落过场啊，阿盟啊，打足全场真係攰。篮板球方面啱先我哋讲到啦，咁输得比较犀利嘅。全场嘅篮板球数量阳光队有54个篮板，我哋得38个。输咗接近20个篮板球。特别是后场篮板，即是对于篮板球的保护，即是我们的二次进攻啊，个篮板球保护是相当差。后场篮板一对比，系嘛，我哋得20个，对手有31个，即是换言之，我哋射完咗之后，个二次进攻是完全冇嘅，都是被对手攞到咗呢一个嘅后场篮板，然后打一啲嘅反击。所以的话呢，就我哋摄影队呢场波最终只能够呢就係落败啦。咁当然呢，其实就喺对手嘅主场啦，咁亦都受到咗唔少嘅压力啦。咁佢哋嘅气势都气势如虹啊。咁确实就係主场嘅优势啦，只能够咁讲啊。包括呢就佢哋嘅陈建仁啦、吴俊灿啦，佢哋嘅三分球呢亦都係相当之凌厉。咁仲有咧就佢哋嘅敖立青啦，咁作为一名咧就重型嘅后卫线啦吓，咁亦都系咧就获得咗12分。咁反观我哋摄影队咧就刘柱盟30分，8个篮板、1个助攻、2个抢断；陈希15分、4个篮板、7个助攻、2个嘅抢断；严瑞健13分、5个篮板、6个嘅助攻、4个嘅抢断。咁梁金海，但系咧就其实有一样嘢好，就都有唔少嘅球员咧就都获得咗出场机会啦，咁并且都有得分嘅吓。咁最终咧就我哋摄影队就喺客场落败，最后一场嘅比赛，最后一轮嘅比赛将会喺今个星期咧就对阵茂名队啦。咁继续咧就作客粤西啊，咁最后一个比赛，我觉得系相当之关键嘅。点解呢？我哋其实都系为荣誉而战啫，出线就一定冇机会噶啦。但系点解话好关键呢？因为我哋要争取唔垫底，系嘛？唔垫底，其实就系对于我哋摄影队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啦。咁点先可以唔垫底呢？嗱，咁好简单啫，赢茂名啊，直接就系赢茂名。就能够唔垫底啦，因为茂名队其实已经获得咗2胜㗎啦。如果我哋赢茂名嘅话呢，其实只係不过喺对赛成绩上面呢就领先嘅啫。即係如果我哋係能够喺客场赢到茂名，咁我哋同茂名队嘅成绩係一模一样，都係2胜7负。2胜7负。咁但係我哋点解可以领先到茂名呢？係因为我哋喺对赛成绩

0: 即系如我哋赢咗茂名啊嘛，咁我哋喺对赛成绩上面咪会比茂名要高咯。咁我哋嘅排名咪会比茂名要高，所以我哋最后一场乜都唔需要谂，就系、是、赢对手，为荣誉而战啦。但系系咪咁容易战胜呢？唔系噶，因为茂名队主场，再加之嗱，虽然茂名队可能即系今年嘅成绩咧，同我哋摄影队都差唔多啦，但系咧。上一轮嘅比赛，应该话今轮嘅比赛，即系刚刚打完嘅呢个周末咧，茂名队就打出咗血胜啦。佢哋喺珠海队嘅主场，喺珠海嘅主场，用一个三分波吓，咁啊将比赛带入加时。当然呢个三分波咧，咁啊确实就真系都几神仙球下嘅。咁啊，然后咧就入到加时之后，茂名队亦都乘胜追击。在加时赛里头咧就赢咗珠海队，系赢咗珠海队噶，咁所以咧就茂名队就收获咗赛季嘅第二场胜利，并且系客场赢珠海，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最后我哋能唔能够赢到茂名都好难讲啊，毕竟佢哋有主场优势，再加之佢哋嘅气势亦都打得出嚟。云浮就主场不敌中山啦，咁啊杜峰都去咗现场嘅。另外咧就湛江队继续咧就赢下，赢咗佛山队，广州赢江门。好啦，因为咧就时间关系啦，就只能够同大家倾到呢一度先。听日同一时间咧，再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粤战体坛嘅节目。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地区重要压苗孵化基地即将破壳，四会一批重点农业项目年内集中投产。粤超第三轮，肇庆队主场亮剑，力克云浮扬士气。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全面完工，赋能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以练备战，以训应训，我市各地各部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记者近日从四会市了解到，今年该市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全力推进农业重点项目建设，一批相关项目计划年内投产，目前相关项目正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建设。走进龙府镇肇庆石龙农牧有限公司孵化厂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是四会重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超3亿元，占地面积115亩，规划建设现代化孵化车间、配套弹库、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节能低碳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压苗规模化孵化基地。项目于2025年1月动工，预计2026年5月完成基建。目前企业已订购孵化设备，同步开展安装工作，计划6月试投产，年底前全面投产。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崇义：
5: 我们石龙集团在这个四会我们的孵化厂建设的目前的厂房第一号开始安装设备，预计的话2个月可以正式投产，投产每一天大概可以出小鸭孵化30万元，年产值